0: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e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 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AM936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Aiken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Aiken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Aiken原电话0274328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
2: 09268 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아? 我的吃饱，安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是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right, right, right.

0: 新鲜，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间，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你老去的岁月
1: 我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啊？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华盛顿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线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三元小课堂今天准时在周三上课了。今天我们来看到了中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已经出来了，依然非常开心和成绩单一同请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凤馨姐。凤馨姐午安。
1: 嗨，大家好。
0: 好，今天刚好我们一定要讲一讲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有请到的是凤

0: 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基本面是非常稳的。AI 出口呢是成为了重要的支撑，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化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也就是不包括传统行业的改造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但大家注意哦，短板在哪里？内需依然是短板，房地产还没有办法恢复，居民消费也恢复的比较慢，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偏弱的。所以下半年大家在希望说会不会加大政策力度稳定经济增长。13号的时候中国有正式发布一个扩大消费15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把消费培育成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推动提高这个居民的收入，发展 AI 消费，扩大这个入境消费等方式来推动整个消费的升级。凤馨姐啊，今天我有偷学丰富的东南西北龙凤配，我有一个点注意了一下，就是有一个就是资深的这个经济学者有跟您提到，就是中国今年不管是国家债还是地方的专项债，它的发行速度是比较偏慢的，尤其是对标现在中国整个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所以您觉得下半年该怎么样发力，还有如何去观察上半年的这个成绩单？
1: 就我跟他聊这件事情的过程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么油价的这个预测其实非常的重要，尤其现在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可是呢，大概现在研究能源的分析师都认为，那么之前呢，在二月底的时候，美国攻打伊朗，当时大家都很惊吓，担心说呢，只要赫姆兹海峡一封锁，油价不但要飙到100美元以上，甚至于那时候很多人都估到了到200美元，现在都是天价的这个油价的这个数字，对能源进口国来讲是压力非常大的。可是我想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如果有注意到西方的叙事的话，很有趣，大概就在过去这3-4个礼拜的时间，所有的重心点就在讨论说，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那么赫姆兹海峡双封锁，就是美国也封锁伊朗的港口，而伊朗也封锁了其他的所有国家的这些运输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油价其实并没有，就期货来说并没有创历史新高？那这里面呢，后来就发现到说，除了各个国家的供给面的部分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还包括伊拉克，他们的原油出口的部分做了一部分的调整，那再加上呢，美国、加拿大还有包括了拉丁美洲加速的新增加这些能源的生产，那以6月份来讲的话，美国的原油的生产量其实创了历史新高。好，这些都是稍微弥补了一下供给上面的短缺，可更重要的是，大家看到了5月份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数字之后，你看，哇，你的原油进口一天少500万桶，而且6月也是如此啊。那这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原来真正稳定物价的是中国大陆，因为它是全球第一大的石油消费国。好，那为什么它的进口会减少很多？我知道很多人直觉就说，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不好。可我在想说，这件事情跟经济好不好这件事情恐怕不画上等号。第二，我其实有看过报告，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的电力的成长其实还是非常高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出口还是很旺盛啊，真的会需要大量能源的其实是出口产业，而并不会是我们一般民众上街去买东西或者利用电子账户去买东西。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国大陆可以进口石油减少这么多？啊，当然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调配啊，但包括了它的石油储存量，那么10亿桶到14亿桶，国际上面不同的机构估算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很大量的这个空间，再加上它借由油管应该每一天是新增加100万桶到200万桶，那么这两边的这个调整之下，再加上它的储备量每一天的释出，它就可以减少每一天从海路，就是包括就从尤其是赫姆兹海峡那么所需要的量，所以它其实可以从红海这地方去进口沙特阿拉伯的这些油，但是每一天的减少500万桶，其实从赫姆兹海峡从应该说从海路的应该是减少将近600万桶。 那这就完全抵消了那个因为霍姆兹海峡的封锁而

0: 减少的量。那我是提了这个观察，因为国际上面的能源分析重点都现在放在这一块。可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那你还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中央债跟地方债的发行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之前所宣布的一半的量。我说是他们财政上面不需要吗？还是如何？就他就说没有，他们在今年上半年的基础建设上面有很大量的停延了，停止或 延期了。那我说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他们的评估，因为他们这之前他们有做了一份他们自己内部的评估报告，他说他们的评估是认为呢，中国大陆评估上半年我不需要在油价非常高的情况之下我去做基础建设，
1: 没错，
0: 对不对？我没有必要嘛，对不对？
1: 哈，
0: 对。而且他评估认为这个油价最终只要恨不得海峡通，他当然这里面有几层次的战略评估。第一个，这战争不会打太久，不会打个一年两年，恨不得海峡不会封锁一年两年的时间，所以恨不得海峡只要开通了，油价会下跌。那我不需要在油价高的时候去抢油，我其实用我的石油储备就够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也不要再急着这个时间点去用高油价来做基础建设，其实我要做基础建设我可以在下半年去做。第三，因为出口很好，出口很好的情况之下，上半年的经济就算可能不如我原本期待的比如说 5% 以上，但是要维持在我的低标应该是足够的。所以如果大家回头去看的话，它上半年你几乎看不到比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甚至于如果我们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没有这个货币的这个宽松政策。
1: 对，
0: 所以这两边都没有在宽松的情况之下，它现在交出来的成绩单上半年 4.7%， 我不能说非常好，我只能说这个其实至少符合它所定的区间的下缘。那但是这里面呢，有几件事情值得观察。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来看，因为经济成长其实就是三件事嘛，消费、投资，然后进出口，就是这个出口减掉进口。那么消费其实并不理想啊，消费呢，其实最理想的状况，中国大陆的消费年增率什么时候能够回到 5% 以上算是它一个健康成长，可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数字是远低于 5% 的目标，所以消费其实并不是很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这件事情上面，它甚至于被房地产拖累的负成长，只有出口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就把这几个事情给拆解下来，民间消费不好，当然这里面其实房地产长期的不好对民间消费一直是有影响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跟去年做比较的话，去年有几个扩大消费的一些财政刺激方案，可是今年相形之下这些方案在去年之后就收了。
1: 对，
0: 所以今年上半年你就汽车消费来讲其实衰退的还蛮多的啊。那汽车是大额消费，
1: 对
0: 对对，所以大额消费来说的话呢，那么确实在这个部分就影响蛮大的。但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可能是他为了要去刺激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汽车产业，你去拼出口，
1: 不要内卷，
0: 你不要再搞内卷了，
1: 就你赶快去拼出口。一直以来提醒大家的，中国现在要反内卷。
0: 对，反内卷，就内卷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内卷那就大家竞争啊，然后就便宜了，但你必须要知道它的便宜的背后其实非常有几率是它把它的成本品质降低了，这不见得就长期来讲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定要走一个就是高品质的一个成长路线，所以不能够只是靠低价竞争，这是我一向主张的啊。好，那所以呢，它逼整个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要以出口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导向。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汽车出口是非常畅旺的，很惊人哦。等一下我们再看出口。
1: 说这个惊人的数字，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凤英姐。 今年六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71.2%， 具体数字一个月就出口了106万辆，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
0: 之后可能100万就是基础了。
1: 是的，
0: 对，因为大概在三个月前的时候，我就看到日本呢有媒体就开始估算说，中国大陆今年的汽车出口会超过1000万辆。啊，他们那时候就已经预估会超过了1000万辆。那超过1000万辆是什么概念呢？就日本从来没有达成过这样子的一个数字，那就远远超过日本的出口量。那而且这里面其实你要注意的是。四五六月啊，其实全球的汽车的消费都是衰退的，因为油价还在高档嘛，啊，所以呢，全世界的汽车消费其实都是衰退的，但是中国大陆的出口却是成长的。那当然，这里面因为中国大陆出口的主力是新能源车，而恰恰就是因为油价高涨，所以新能源车的需求大幅度的增加。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消费其实还是不振的，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最大的一个痛点，而且也需要全力的去改变它的。那这个改变它，如果能够让房地产的效应再降低，房地产的这个不要再成为拖累的角色，很重要。那第二个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是负成长，这个部分啊就有意思了。如果他真的在乎数字的话，他只要。我刚刚讲的那个在中央债跟地方再多发一点，然后呢基础建设多做一点，这个数字就漂亮了。嗯，就政府投资增加就好了嘛。可这个部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表示说他认为我与其在这个时间点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不如把钱省下来，在下半年的时候全力去做。所以我那对，所以我那个朋友才会跟我讲，他说呢。所以他们现在预估下半年的财政宽松政策会相当的有力道，嗯，这是他们的预判。他们研究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要去研究说这个钱往哪里流，然后如何来。所以这个部分我倒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啊，我等于是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去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它应该算是差强人意，并不能说很好。第二个部分是出口很好，而这个出口很好，其实以六月的数字来看的话，它半导体成长100%，
1: 对，
0: 它的伺服器这些设备呢，那么成长60%几。另外一个主要拉动的力量，其实就是汽车，汽车出口成长60%几。这几个主要的拉伸力量，就是。大家刚刚提到的，就所谓的这个这个新质生产力啦，这种高技术能量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产品出口非常的强。嗯，这个部分呢，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全球的 AI 热啊，那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 AI 热，然后它的基础建设其实非常的畅旺，是有道理的。其实我看了一份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也正在公布他们的第二季的营收获利，这个有很多跟 AI 有关的公司，他们的获利成长都是100%、200%、300%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我看了有一点点惊吓这样子。那么但其他的产业就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好，所以这个差距是拉非常大的。那么一高一低之间的这个差距，它一定之后要去把它拉平，不过这就是后话了。后面到底要在人工智慧的基础建设之外，在 AI 应用当中如何的让它发挥它的竞争力、生产力、效率。我举例来说啊，比如说我一直在关注一个中国大陆的属于生物科技的发展。生物科技的发展，因为应该是去年吧，去年中国大陆的新药专利权的海外授权所收的那个专利金，其实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这个部分很少人注意到，可是事实上，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其实这一些新药公司都已经注意到，就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的 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它的新药的品质各方面是有相当大的潜力，而且他们很多是你还没有完成第三期的临床，他就给你买专利了，而就代表他看好你最终一定会在第三期一定会成功。对，我看了几个这样子的一些合约啊，这些报告。那在 AI 应用当中，其实有一个领域是很被注目的，就是新药开发。因为人工智慧当中现在对于怎么去挖掘出最有效的新药这件事情上面，其实 AI 的运用是很有效的，它会大幅度的缩短新药的开发时间，然后大幅度的减少研究的人力，然后那个效率提升的是大家很难想象。过去研究新药可能要花十几年，然后要花非常大的经费，可现在因为人工智慧的应用，它可以大幅度的缩小。所以我觉得在这几个领域当中，还有包括新材料的部分，我觉得除了硬体的这一些 AI 的基础建设之外，中国大陆其实在新材料跟医药生物医学这几大部分呢，有很好的机会，它的人工智慧的发展是会带来更多的这个跳跃的生产的。
1: 对，就 AI 赋能产业，不管是新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它如果赋能上去了的话呢，这个一头一尾的差距它就可能会弥合，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凤英姐提到的就很重要的，中国在前两季度并没有一开始把政策空间给全部打完，它给后面预留了两个季度的政策空间，包括2026整体的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的预估是 4.5 到5之间，它是有一高跟一低的弹性空间在的，至少目前是 4.7% 兜住了大底的基本盘，后面的就看政策发力空间有多大了，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不过凤馨姐刚刚讲到 AI 这块啊，我特别您这个题目准备了好久，特别想要跟您聊的，就是昨天根据昨天的一个海关署的进出口的具体数字啊，它当然是提到了，就是按照六月出口按美元计价是同比增长27%，是高于市场预期的，进口增长36%，顺差是创了第二的历史新高，其中最大的拉动就是 AI， 图可以带给大家看一看哦，包括了像是带动计算服务器、数据中心设备、产品需求的整个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看了有一些报告，包括瑞银证券跟高盛近期都有研究报告说要做多中国 AI。高盛啊，其中以高盛最直接让客户把仓位从韩国 AI 交易转换至中国 AI 价值链，覆盖全产业链。因为特别复杂，我就不太看得懂，我就看了很多分析，包括给这个人工智能让他帮我去做分析。他结果呢，高盛这篇做多中国 AI 价值链的报告，他真正在讲的不是说中国 AI 要涨，而是中国 AI 的整条价值链已经闭环了。啥意思？就是包括基础的电力、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再到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聊的大模型应用场景的完整，它完全闭环了。但是现在市场给它的定价严重的跟不上它实际的经济权重，所以我们就从高盛的这篇报告结合中国这一次的出口数据， AI 成为了主要的推动力。请凤馨姐帮我们聊一下
0: 出口的成长，它反映的是国际上面在这个 AI 基础建设上面，它对于供应链的需求当中呢，是不可能去中化的。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关键的零组件，除了中国大陆来讲，它对全世界找不到更多的值跟量都足够的这一些供应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厂商。所以出口的部分，它的成长就是硬需求。那刚刚提的这个高盛的报告，它的重心点放在其实就是国产化。中国大陆在 AI 的这个国产自主化这件事情上面，是应该说从2018年之后，这个国产替代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核心焦点。那2023年之后呢， AI 的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化当然就是焦点当中的焦点。那当它的发展途径跟美国的发展途径有几个很根本性的一些不同啊，比如说 美国的部分的话，就是有关于算力提供背后的电力，那是必须由各个云端中心他们自己去负责。可中国大陆是在电力协助上面是由中央协助，就政府在这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后盾角色，然后让这一些要作为资料中心的这些相关的业者，他先无后顾之忧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那各有它的优缺点啊。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这边准备了很久，可是其实它有一点多了，然后呢，因为整个的这个使用量还跟不上。可是现在呢，就发现到说，哦，这个多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些企业
1: 刚好，
0: 它等于是说用赛跑的方式往前跑，它就会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你看痛点是芯片嘛，芯片的部分一个就是AI 的这些最先进的这个晶片，我不敢说它已经完全取代，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它已经相当程度的，其实把它的市占率越拉越高，越拉越高，而且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对于辉达、对于超微的依赖度其实是越来越低。其实我们看到每一年那个中国大陆 AI 晶片的那个份额比，其实那个变化你就会看到说，中国大陆用国产替代的方式，在这部分成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先进制程的部分，这个痛点那中国大陆现在还在用各种方法希望解决这个痛点，但至少在短期之内 AI 晶片的部分呢，它要使用先进制程晶片的部分，它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来取代它先进制晶片的不足，所以我不能说它的痛点全部解决完了，可至少它已经解决到一定程度，而完成了那一个痛点的可用，好，我还不敢讲说很好最好，而是可用。那最后其实我要特别提到，就是在 LLM 就是大型语言模型这件事情上面啊，大型语言模型其实最近啊，我看到了好多的研究，他们都特别提到，因为当然现在就头部的 LLM 来说的话，绝对还是 Anthropic 跟这个OpenAI 他们的大型语言模型，就各个表现来讲的话，它绝对是顶尖顶尖再顶尖的。但问题是现在呢，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决策者已经不是技术长，而是财务长。
1: 贵啊。
0: 早期的时候，对，早期的时候呢，对于技术长的角度来讲，只要你们愿意用这些顶尖的模型，那就代表的是你们在学习一个新的技术，我们正在往前快跑，所以呢拼命的鼓励。可是当你鼓励出了你的财务黑洞之后呢，现在财务长来接手了，财务长就说，对，你们不要再这样子浪费了啊！我现在给你们每一个人，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上限啊，你们每一个人最多不可以使用到超过多少的 token 量啊，那要就是其实不是 token 的数量，而是算力成本有了上限。那现在算力还是在成需求还是在成长，但是就单一公司的单一员工都有了算力上限，好，就是价格的这个金额的上限。这个时候其实也刚刚好，就是包括了中国大陆几个大型语言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啊，比如说智谱的 GLM。其实过去这一段期间呢，讨论度更高的反而是智谱的 GLM 5.2, 因为它的表现几乎可以比拼这个包括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最先进的模型几乎，可是价格是他们的十分之一，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啊。
1: 财务说选他，
0: 这当然，对对对对对对，那财务当时就说选他选他，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其实矽谷呢，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使用中国大陆的这些开源模型，可是他们不愿意对外公开，因为牵涉到政治因素嘛，哈。可是呢，今年的上半年，现在大家都公开了，就觉得说够好用，然后呢又便宜，最重要是要够好用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便宜是他们的唯一考量，不是的，因为我们自己在用AI， 你会知道说，如果它出来的答案是跟我预期要有的一个真正的实际的内容可能是有出入的，或是它可能是错的 我一定叫他重跑嘛，重跑一次，你重跑十次的价格就比较贵啦。所以要很有效率，但又要够好，这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大比例的使用中国大陆的 LLM。啊，这里面，包括了大企业都公开说了。然后呢，一些新创公司，他们用组合拳的方式来使用大型语言模型。这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看美国有一家新创公司叫做 Open Lotus， 它的资料呢，它就是属于一个平台。你们要用任何大型语言模型，你就可以在我这上平台上用，然后我帮你去调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所以它那个平台上面呢，就可以看到说，实际上面在服务我的客户们，通常都是新创公司啊，他们用的大型语言模型是什么。就前十名当中有七家都是中国大陆的大型语言模型。那成长最快的就我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跟 GLM 这两家公司，就是DeepSeek 跟这个智谱这两家公司。所以我才会特别的提，因为它的数据上面已经显示如此了。所以我在想高盛的这份报告，当然很多的华尔街的投行的报告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嘛，好，所以呢我也就是
1: 笑笑
0: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当中跟 AI 相关的企业今年以来其实也涨很多哦。涨很多，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做那个基金的，共同基金的，大陆叫做公募基金，我们这边叫做共同基金。他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公募基金其实它的获利率超过 100% 的非常多。因为你看它整体好像表现平平，尤其上证指数看起来就在4000点上下要死不活的。可是因为对于他们的这一些公募基金的经理人来讲，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中国大陆在比如说光通信啦，还有包括了这一些国产替代啦，他们这一部分的优势在哪里，所以他们准确的去投资在这一些营收成长获利成长的这一些高技术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的获利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因为那个获利更高，所以高盛会觉得相对来说它比较便宜。而且我刚刚提的 AI 应用的层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产业范围更广，就不限于硬体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可以来观察。不过他直接说要韩国的 AI 教育直接交换到中国 AI 价值链，未必说也不要低估了韩国，因为韩国其实虽然它现在跌这么多，可是呢对对对，今年以来它上半年涨 100%， 然后接着呢 下半年到目前为止短短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它就跌了 20% 几，对不对？好，跌幅非常的重，可是它还是成长了 60% 几嘛。那问题是因为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起涨，那时候的位置也很低，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如果你就直接拿记忆体的记忆体，就做 HBM 的记忆体，美光也做 HBM， 就是高频宽的记忆体。然后SK 海力士、三星也做 HBM， 而且这里面的头部公司还是 HK 海力士，而并不是美光。美光的本益比要比SK 海力士贵太多了，所以 SK 海力士你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哦涨好多，可是你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跟这个美光一比，他们说便宜太多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看坏韩国就是了。只是他们人家真的，大家真的不要借钱来投资股票，你借钱就会撑不住这样子，所以他一修正下来对对对对，一修正然后就撑不住了这样子。 对，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看高盛这篇报告的时候呢，对我冲击比较大的就是说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对于中国来说 AI 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而且是一个工业体系了，这个就很重要。包括刚刚也讲的基础设施电力，我跟大家说现在中国不是在政策层面上其实有提一个叫做算电协同嘛，他在上海有做，他把像是16家大型的数据中心，电信、阿里、万国数据都整合在一起，他是用 AI 让他自己去跑， 怎么跑呢？你电价低你就往哪边跑，然后全省30几个省同步的在用，就是整个协调它的 AI 电力去跑，完全跑过了。所以你又发现就是国家在统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跟美国是走了不一样的路。不过讲到这我还是顺便提一下，因为美国现在纽约州正式的一个禁令出来了啊，它是纽约州50兆瓦以上的 AI 算力中心呢暂停审批了，包括他要调查一下电力够不够，环境的影响，居民的影响才会去批准。嗯，其实我说相比较的话，有一个最近的事件大家可以去观察，就在下周就开始，就是中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号到20号，诶，17号应该是这一周。这周到下周
0: 对
1: 在上海举行，这次规格拉得相当高，是由中国领导人直接出席发表重要的讲话。我相信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在 AI 领域最高规格也算是最体系化的一次对外发声了。韩国很多媒体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认为就是说这一次大家去观察中方最高领导人的出席，再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会加大 AI 的战略投入，投入全力抓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权。就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凤馨姐有没有这个最近有没有观察到，帮我们带来您的看法还有分析。
0: 我先讲一下，就是在美国这个停建 AI 资料中心这件事情，其实纽约并不是第一个案例啊，之前其实有另外一个州，他们是州议会呢做成决议，在2027年之前先暂停新建任何的 AI 资料中心啊。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例子呢？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例子。好，这就是中美结构上面一个很大的差别。那我先讲 Summer， 刚刚你特别提到说，那么中国大陆现在搞的是电算合一嘛，啊，所以呢，我的算力直接用 AI 呢，你就在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电力当中寻找最便宜的地方，然后你就去使用你的算力，对不对？你用你的算力，它其实就把那个这个盈虚之间去做了弥补。对，现在这个地方使用的电力很高，你就不要去跟民间抢电力了，你就赶快跑到遥远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大家没有什么在使用电力，你就赶快去那边用哈。那这一种盈亏的调配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恰恰就是没办法做到，这就是他现在最大的痛点。因为他每一家电力公司彼此之间是没有就是都是独立经营的，不但独立经营，而且呢相互之间要调配的时候，那价格会变得很昂贵。就如果我说我今天不够了，他确实也联网哦，可是他那个联网万一我要调别人的电来我这个地方的话，那价格就会翻很多。所以他们就形成了只要我隔壁盖着 AI 资料中心，我的电费会上涨。嗯，那这个在这就是民众的荷包的问题了。对，那他这边盖 AI 资料中心，我们先不讲说 AI 会不会抢了人类的工作，光是他在这边盖个 AI 资料中心，我的电费要涨。那对于民众来讲，当老百姓来讲，当然会觉得受不了啊，
1: 对，
0: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刚好就在上个礼拜，美国还有一份民调，这份民调当中哦，70%的民众，70%哦，反对自己所处的那个州盖 AI 资料中心。好，这我想 Summer，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就我们在亚洲真的好难想象哦，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会觉得盖 AI 资料中心，它就是赶上时代啦，它就是赶上未来啦，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在美国不是，在美国是反对的。那这个70%反对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为了，因为他们其实因为 AI 而裁员的人数相当的多，所以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其实找工作全世界都面临困难，因为他都会有 AI 取代的问题。那美国的大学生就直接的会对于所有在毕业典礼上面提到 AI 的来宾直接给嘘声，只要你提 AI
1: 就被嘘了。那个哪个公司的执行长
0: 对，他们觉得好吃惊哦，你们为什么要嘘我？ AI 不是未来吗？结果是美国人反对，那美国的反对程度应该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高。可是呢，同样的民调你放在亚洲，尤其你放在中国大陆，其实他们都提到，就是有一些科技网红，他们到了中国大陆之后，他们就会说，哇， 这个地方的人接受 AI 的程度之高，好惊人哦，特别接受。那所以一边的反对跟一边的接受，当然会让 AI 资料中心的拥抱跟抵制会形成强烈对比。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说一定是中央集权体制，或者是说我一定是什么样子的体制我就可以做得到或做不到，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老百姓接受或不接受这件事情。那美国的根本问题是民众到现在为止对 AI 的一般人的敌意很深。那中国大陆我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它就是接受度非常高，这个就是实际上面的调查数字。
1: 连我90岁的爷爷都说你赶紧去学，都是 AI 啊，剪片很方便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即便是年轻人知道说我没有 AI 就没有未来，然后呢年纪大一点的人觉得说啊那个是未来，小孩子要学啊，
1: 对
0: 啊，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中国大陆因为曾经有百年的那个落后啦、贫穷啦这件事情，是深刻的植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的。所以对于我不能被时代淘汰这件事情，尤其我的国家不能被时代淘汰这件事情，有强烈的责任感。我觉得这有一个根本上面的哲学思考的一个差别。好，所以这是我先讲，好，就是资料中心这件事情。那至于说在这个周末呢，上海的这个 AI 大会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人工智慧它对于全世界的运作模式的改变是极大的。其实我认为网络时代是不能够来看得到 AI 所形成的改变的。这个改变绝对远远超过网络，远远超过网络。它一定是比铁路电的发明这件事情几乎相当于如此。就是说铁路这蒸汽机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电这件事情对全世界的影响，它是相当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巨幅的改变，
1: 跨时代了。
0: 对，所以不要用1980年代开始的网络革命来看待这件事情，而是要用18世纪的蒸汽机革命、工业革命，然后到后面的电力革命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你如果真的有这个眼界去看到这样子的未来的话，它当然是必须要用一个更高的政策角度去看待它。其实我也必须说，不只是习近平主席啦，其实包括了特朗普总统，他也是用这种高度在看待 AI 的这件事情。好，也许背后夹杂了很多的这个个人的财富啦、利益啊、考量这样。可是确实他看到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国家竞争的战略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且事实上在 AI 这个战略层次上面来讲，全世界能够比拼的就是中美两大国了。那在这个时候你当然必须要紧抓着这个机会。而紧抓这个机会呢，除了 AI 基础建设，这是今年上半年最红的一件事情。我刚刚提到的，你现在往外扩散 AI 的应用，我刚刚讲的还是一些，比如说，这些，比如新药的研发啦，然后新材料的部分啦。其实你知道，在对于工厂生产力的提升这件事情当中呢，AI 终究会很快的发展出各种的服务，让它可以对于制造业的生产的大幅度跳跃的提升会有极大的帮助，这个是绝对会发生的。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开始做这些服务了。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 AI 的这个物理 AI 的部分啊，比如说AI 眼镜啦，然后人形机器人啦，然后还有包括了自动驾驶车啦，这一部分呢其实也会有很大幅度的改变。至于在后面还会改变哪些东西，那多着了。比如说国防军事啦，现在的改变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它既然会在你几乎能够想得到的每一个领域都会造成改变的话，你怎么能够不用更高远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呢？
1: 所以顶层设计相当重要，而且凤英讲了，现在可能所有的国家或经济体当中，唯一只有中美能够去做竞争跟对抗了，而刚好中美两国又是不同的路线在走这个 AI， 所以我蛮期待这个这周末的这场 AI 大会，来看看中方最顶层的这场系统性的对外发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啊。凤英姐，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日本经济的问题了，大家也非常关心日本经济现在究竟该往何处去走，因为日元现在贬值应该是162日元对日元对一美元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已经突破新那个之前的160的心理关卡了啊，所以170是不是问题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做观察。我们带给大家看看这张图啊，这个是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一个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全日本共有5346家企业破产，主要都是零售批发、中小制造业等中小企业啊，因为企业破产数量是日本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嘛。日本 99.7% 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贡献超过了 50% 的 GDP 和差不多 70% 的就业。这一次直接跟物价上涨破产的公司相关有439家，所以很多日本企业第一次我看采访他们说深刻的体会到了一种经营困境，叫做不是没有订单，而是越做越赚不到钱。现在金融层面上有一个话，我觉得这么说似乎也不太对，但是他们就这么总结的，叫做做空日本的一切似乎成了收益率最大的一个策略。在这个策略之下呢，日本在六天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冲高了，到了 2.9%，本质就是海量资金疯狂抛售日债，没有人再愿为日本的财政来兜底了。尤其现在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嘛，中国市场好像现在也不是日本企业利润的一个避风港了。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在采访中国的日本中小企业，他们有说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日本的中小企业想要撤出中国，除了政治跟经济的原因之外，他们说中国在中国竞争力非常大，也是主要的一个挑战。包括我们看到日本三大车商上半年在中国的新车销售量都是下滑的。来，凤心姐哦，帮我们来看看日本经济除了跟中国现在的政治层面的压力之外，还有哪些的困境我们忽略掉了？
0: 主要其实我觉得他的财政赤字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重，这是一切根本的问题。那他是先从日本公债，然后再影响到日元啊。那因为你日元的弱，你就会使得进口成本变得很高。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日本啊，他就传了一个照片给我看，他就说在便利商店的饭团，两年前100日元，现在要变成300日元。
1: 哇，
0: 你可以想象那个数字这样的变化吗？
1: 我能想象是大家跟我就你知道，就是我在 B 站大家下面可以发那个图片的评论，就是说他的存款每一个月的存款换成人民币都在跌跌跌跌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啊，是只要你是跟海外有一点点牵连，比如说你可能是日本以外的人，然后呢到日本去工作的，你就会感受到说，哇，那我现在赚到的钱我回家乡是花不起的啊。然后又或者是说呢，可能跨国企业啊，去这个日本以外工作的日本人，他们薪水是用日元来计价的，就他就发现他在当地日子越来越难过等等等，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日元贬值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那种我只要出了日本我就觉得越来越穷，而在日本他就觉得物价越来越高。我们拿着外币去日本玩很好玩，各地都好便宜这样子，可是你要想在日本当地生活的人他们很痛苦。好，
1: 进口多啊，他们需要。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根本的问题是他的财政赤字问题。那前一阵子就差不多前两个礼拜，就是你刚刚提到说美国十年期公债日本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了31年来的高点啊，2.9%。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刚好日本政府提出了2027会计年度财政年度的这个它的预算。它的预算呢，当然赤字还在增加，可是重点是放在它里面有一句，就是 稳健财政政策这件事情拔掉了。所以本来大家就对本来就已经担心高市早苗过度的财政刺激，那现在你把这个稳健这个保证呢又拿掉了之后，大家当然就更担心你啦，所以就开始出现了日债抛售潮。不，短期来说我先提一下，就日本有一个做法，也许有机会在短期之内救他的日债也救他的日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日本的财相财政大臣片山高月，他公开的说他现在正在考虑要让日本的官方退休基金能够增加在日本公债的持有率。简单来讲就是让他的退休基金去救公债。
1: 注资。
0: 哎，对对对对。那因为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基金规模很大。大概是是我看一下，我忘了那个详细的数字，但那个数字非常的大，好，我现在是100多兆日元吧，好，所以数字是蛮大的。那因此呢，他只要，那他现在年初的时候是1/4、1/4、1/4、1/4，日本股票占1/4，日本债券占1/4，外国的股票跟外国的债券各1/4。那现在你只要把日本的公债的那个比例拉大，那光是从海外必须要流进来的配置额，其实就可以让它有一个买盘支撑，那因此也就间接的救了日元。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他就开始看中了渡边大妈们这样子，然后渡边太太们啊，就是呢，他现在要开放日本他们有投资储蓄基金，这是免税的，反正你只要去投资他一定的这个一些投资标的，通可以免税，然后作为一个长期的你建立自己退休金的一套账户。那这个 Nippon 呢，他之前没有包括了日本公债，他现在要把日本公债拿进去，也就是日本的退休基金，日本的渡边太太们赶快来救日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日本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这两个消息之下，就从 2.9% 现在下滑到 2.7%。 那我觉得是一个观察点，因为他现在只是口头上这样说，还没有政策正式的做。那如果那所以这段期间我觉得会被压抑的，直到他的政策正式的提出来了，那我觉得市场如果你的公债殖利率没有再往下滑，你的日元没有再升值，那就表示说
1: 贬值
0: 已经结束了，对，就已经代表说这个整个的思考逻辑已经结束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他救得了日债跟日元，借由日本的退休基金，还有借由渡边太太们希望能够救日债跟日元。可是呢，当他政策一旦落地了之后，我们通常来讲他其实就是利多实现的时候，还怎么撑得住？如果撑不住，那我短期之内我还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救他的日债跟日元的。
1: 尤其是在中日现在政治情势又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您觉得现在在中国的这些日企很多都想要回来了，因为第一他们说了竞争力你竞争不过啊，拿日本很骄傲的汽车产业来说，连三大汽车产业在中国大陆都是下滑的销量。
0: 他在欧洲也竞争不过中国汽车啊。对啊，他其实已经在五月份的时候，他在欧洲的六大品牌，他的销售量输给了中国大陆的五大品牌的销售量。你要想日本他在欧洲各国布局了多少的经销商、代理商，然后这一些相关的这些维修厂，对不对啊？那中国大陆才建立几年啊，其他很多地方都还没有足够的经销商，也没有足够的这一些维修体系的情况之下，那就完全卖赢了，就是超过了日本的五大品牌的销售量、六大品牌的销售量。那或许短期之内还会有来来回回，因为差距很小，可是你时间拉长，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它的新能源车各方面表现到比日本要好的很多，所以这个趋势上面就是中国大陆的汽车一定是向上，而就海外市场啦，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它还需要考虑的是内部的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呢，海外市场的部分绝对是中国大陆 往上，然后日本的汽车产业往下。还有第二个大家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其实全世界研究机器人最多的是最早的是日本嘛，对不对？哈，那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1: 日本先研究啊，但是就
0: 对啊，对对，但是你知道最近更好玩，我看到日经新闻啊，它几则报道就提到说，日本现在急着要把人形机器人应用在各种场景当中，比如说养护中心啦，然后比如说这些照顾的一些单位啦，然后比如说一些制造业的人力短缺的一些产业啦，就他们引进的全部都是大陆的人形机器人。对，全部都是。
1: 便宜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主要是好用，我觉得便宜可能不是这里面最大的考量的，我觉得主要是好用，因为如果你不够好，好，这个最新的是日本的建筑商，他要工地用人形机器，因为这跟一般的工厂不一样，工厂可能就是平面的，其实你用轮形机器人就可以了，对不对？轮子跑来跑去就可以，可是你在工地一定要上上下下，而且它一定不是平地的，所以你不能用轮子跑，你一定必须要，为什么要人形机器人，就是人的脚才能适合自然环境当中很多的需求，移动的需求，轮子是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日本的建筑商他们现在要争取让建筑工地机器人进入日本的企业，他们首先选择的就是语速机器人。对对对对，所以蛮好玩的。 对，
1: 所以你看日本为什么会失落呢？所有有竞争力的这个最开始先做的都会被中国后来追上，就很难想象日本会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他的政治政策或者是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之下，会不会用一个什么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过再做观察了。冯姐，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就稍微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也不给大家放图了，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川普不是对全球发动关税吗？后来有跟这个印度谈了一下啊，谈的还不错，但是现在有说印度不签跟美国的贸易协定了，为啥呢？印度现在需要跟中国比照办理，至少我的待遇起码不能比中国差，然后还要让美国保证说你跟我签了之后呢不准反悔。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印度之前跟凤欣姐讲过它的石油储备量很低，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又开放了，所以莫迪又硬气了。不过你看川普现在又跟伊朗开打了，你觉得莫迪现在还有这个就是实力跟勇气跟美国这么喊话吗？
0: 他或许不会用很强硬的喊话，但他一定会跟他磨，一直磨，这就是印度的强项嘛。反正我不认为他跟美国会签了、这是跟他的，我觉得不纯粹是他在这个就是为了要去跟中国比较而已啦。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他有牵涉到他内部的政治考量。印度是一个高度依赖内需的一个市场，其实它的出口一直表现不是非常的好。那它在内部结构内需产业当中呢，它又都是小经济体为主，所以它根本经不起竞争，所以它一直排斥跟其他国家的竞争。那它不愿意签各式各样的协定，或者要签协定之前，它要优先能够保护本土企业。里面有政治考量，但更里面有政商考量，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他如果真的开放了，我认为他们以投票的角度来讲他也经不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其实东盟那时候是十国，后来的十一国，对不对？然后他跟中国大陆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后来呢还签了这个就是中日韩加纽澳的这个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实东盟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等印度等到了最后一刻，印度就是不肯签。而且中国大陆其实还采取了一个就是好，那我就不要用这个条文来出口到你的印度，但我保障你印度可以用这个条文来进入中国市场的。
1: 单边了，等于是单边让利。
0: 中国大陆已经单边让利了，可是印度还是不肯签。我简单一句话，因为他认为他竞争东盟国家竞争不过，他不愿意，这就是他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印度最大的 问题啊，是一方面他当然很骄傲很自信啊，就充满了骄傲感，但二方面就是终究他的内部啊，其实进展的速度太慢了，所以他的内需是他的这一些本土企业要在国际上面做竞争太难的，他们并不太敢开放然后让其他国家来印度的市场跟他们竞争，我觉得这是他一切的根本的根本，而且他们绝对没有，就他们的政治人物没有这种决心要让外国企业然后到印度来然后刺激印度企业的升级，我觉得他们没有这种决心。嗯，
1: 他们有的就只是吸引把大家骗过来之后再把大家给坑了宰了吃干抹净了好了，所以 iPhone 这次就体会到苦头了啊！不管怎么样，今天非常感谢凤馨姐的支持，谢谢凤馨姐，下次再请凤馨姐来上课喽。
0: 谢谢，谢谢 Summer，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凤馨姐啊！关于这个印度这个话题呢，我稍微啊，凤馨姐您可以好，对，可以退出了哈。我稍微再跟大家多说一点啊，顺便把没有聊到的话题跟大家稍微再聊一下。为什么最近大家会对于印度特别去关注呢？刚刚凤馨姐讲到了。其实本质上来说，印度是没有自己的一个竞争力的，不敢开放市场跟这个大家去竞争。但是呢，它有一个能力，就是我表面给你提供一些很优厚的条件，然后吸引你进来，再把你给宰了。同时，它也遇到了一个美国一直给它的一个幻想，就是说你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尤其是现在我们对中国开战了，对不对？我们要分散供应链。那印度想来说，分散供应链，我又是下一个中国，那你不来我这儿，到谁家去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幻想之下，印度可以说吃了蛮多年的红利，但是这一遭 iPhone 是彻底的被印度给坑了一把啊！这个是勒索软件组织 WordLink， 然后侵入了印度塔塔电子核心工程数据库，海量的数据哦，大家应该之前都有关注的啊，630G 200,000份文件，包括 iPhone 18 Pro 的完整主板设计图、零部件规格表，到供应商的物料清单、采购单价、分配比例，尤其是塔塔方面对新机零件的良率测试记录，还有那个原机型跌落的，包括它能承受多少次跌落的那些测试照片，全部都史无前例的给重大泄密了。为啥？就是因为你印度苹果能在印度选择的供应商不多啊，又在美国政府的情况之下，你又要去分散供应链，所以选来选去呢只能选择塔塔了。结果没有想到泄密的事情其实也给非常多的国际企业敲响警钟了，就是说你迫于地缘政治压力，你想要分散风险，那你真的能真的能够分散得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打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的。包括我今天看一个就是新闻的报道，我特别觉得印度为什么会一直被骗到这么久，现在还愿意去相信这些被骗的话啊？这是印度前情报官员，他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跟美国副国务卿，然后有一些包括经贸谈判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就是交往跟往来。他说当时这个美国副国务卿啊，就说为什么美国要对印度加这么多关税？因为啊，说华盛顿想要利用关税、利用制裁和其他各种手段，说我们就是要限制你印度的经济增长。为啥呢？因为防止你印度成为和美国一样强大的竞争力量，就为了防止说不会重蹈美国帮中国成为主要经济强国的错误，也不希望印度成长为华盛顿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本来是私下是这个美国副国务卿跟这个印度方官员说的，结果呢就被印度前情报官员他就真的以这么认为了，然后公开的讲了，据说还被环球时报所引用了。你就知道在这种双重的幻想跟幻境之下，印度本来又没有什么竞争力，现在不仅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

0: 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 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是，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啊，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它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 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
2: 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Jenny 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 ，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六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立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詹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您好，坚妮。
1: 您好，淑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嗯，大家好，淑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妮，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了，
1: 不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慢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飘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它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它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淑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呀，
1: 它怎么来支撑千年呢？
0: 它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它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棵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嗯，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嗯，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对，舒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它的水不能饮用，它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它的这种智慧。它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看它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它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城抬起来，低潮期就会把这个城落下去。古代的威尼斯人就是利用这种潮汐，他会把污水通过表面上的这些厚重的沉淀下去，表面就运用这种潮汐这样子循环来替换。所以他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哈。你看威尼斯，他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懂水的城市，他没有说是去抗争水去制服水，而是去学会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水去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0: 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1: 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了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身上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0: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1: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但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0: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是不是？
1: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0: 逛一逛，问问，
1: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个，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然很感动，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0: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哇、到那儿办婚礼去啊哈，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 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的，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它的，哎，它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谢谢舒丽姐。实
0: 啊。
1: 际上，现在那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事实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1: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执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
3: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6168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9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成功。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基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2: 没错，
1: 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 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狮子新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 小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1: 正
0: 兴
1: 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男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型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 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2: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 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2: 对
1: 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以外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 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整合，
2: 不需要医疗整合，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保，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2: 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要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2: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2: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2: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乐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

0: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载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机亦各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谈地毯世界。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去的谁接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九十九点四，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啊。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吧？

0: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701678。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幸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昨天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所以天苦了。
1: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 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Thank you.

0: là. Le regard en classe.
1: Thank you.

0: 你在吃你味的
1: 不行，来给喝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倒，我唔知哦。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时的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

0: 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在全新的一个早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继续为您送上我们全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在新西兰问好了，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
1: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中美之间似乎出现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哈。一直也是在习近平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走向，发现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哈还是有一个真的是进入到了战略稳定的关系。而特朗普对于中国似乎也是非常看重，每次评价又很高，什么又高啊又帅啊又强啊等等啊，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稳定呢？不是的，今天我们要来盘点一系列的中美之间的变化。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一个国际研究，说到的呢其实也是中美之间最新的一些变化的看点，而这个看点啊更多的是来自于民意的调查。
2: 是的，
1: 中美之间如果一定要选边，请问要怎样站队的问题。我们先来说到的是皮尤研究中心啊，在15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年来全球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大多都是高于中国的，但是今年的情况出现到了绝对的反转。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有25个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是高于美国，包括加拿大与墨西哥。
2: 是的，根据皮尤民调报告，这项调查于2026年2月8日至5月13日进行，共访问了36个国家与地区。42,151名成年人。报告指出呢，中国近年的形象有所改善，美国感官则转差，使中国在多个受访国家中的好感度超越美国，而中国的好感度领先美国幅度最大的国家在亚洲与中东地区。这份皮尤民调呢显示，巴基斯坦有90%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仅对美国仅15%，马来西亚对中国好感度为75%，美国19%。部分美国联邦近年对美中的观感出现剧烈变化。2023年有75%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抱持正面看法，如今呢是降至了33%。同一期间呢，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从14%升至44%。在英国呢，2023年约有60%民众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如今两国数据呢是大致相近了。
1: 好，有 YouTube 上的朋友说我们的声音是没有出去的哈，那稍等一下，我们来调整一下。

0: 我这边看到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哈，但是 YouTube 上的朋友还是觉得是没有声音的。我们来看一下下，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的来进行到排查了。我这边的电台的朋友如果要是听到有声音，也欢迎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下哈。好，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话筒。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会觉得有声音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还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好，我这边其实是听到的声音是非常正常的哈，然后电台的朋友也欢迎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可以正常的来播出。那我们还是继续的给大家把新闻带来。 YouTube 上的朋友，电台是广告是吧？ OK 啊，电台现在应该是已经回来的声音了，对不对？电台现在还是广告的声音吗？不知道如何克服这种突发情况啊，确实如此，不知道为什么又会突然没有声音了。我的天哪，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欢迎电台的朋友，电台现在应该是有图，声音是非常的小，是不是？声音非常的小，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会觉得声音更清晰一些吗？就以吴曼的这个声音为准好了，来看一下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有声音哈，在 YouTube 之上。
1: 说没声音，
0: 还是没有声音是吧？这就非常奇怪了哈，没声音哈。

0: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呢？这样大家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1: 这样测一下。
0: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哈。
1: 现在会吗？
0: 现在的声音看看会不会有，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就欢迎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稍等一下，等。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哈。好，那我们现在的声音是有了，对吗？现在的声音看看会不会有，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就欢迎。好，我这边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出现了哈。好，子璇也可以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声音。电台没有问题，是不是？好，非常的感谢。
1: 现在应该是恢复了。
0: 电台的朋友说，听上去声音特别的大。天哪！好的 ，OK，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有声音了的，对不对？大家帮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哈，真的很抱歉。OK，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这样子，我看我还能不能再把声音再调得更大一些。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了。电台的朋友如果觉得声音大的话，可以先配合着我们调小一些。我不知道到底是出现到了哪些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可以顺利的解决了。没问题，那我们就重新开始一下好不好？在这里呢，在新西兰向大家来进行到问好了。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在国际方面的诸多的消息。那其实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或者是说一个大的话题，就是看到中美之间的变化。在习川见面之后啊，我们一直都在说中美似乎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的稳定期，特别是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表述还是一个非常持续的状态的。可是就在这两天情况出现到了反转，特朗普在今天将会发表着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在这个里边似乎是有要指责中国干预了美国选举的问题。与此同时啊，我们先来看到一个国际方面的民调的研究，这个研究呢是来自于皮尤研究。那么全球对于中美的感官似乎是出现到了一个大的反转，这也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15号的时候，皮尤推出了一个全球的最新的民调，多年来全球对于美国的好感是大于中国的，但是就在今年出现到了分水岭式的转折。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有25个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是高于美国的。
1: 是的，根据皮尤民调的报告呢，这项调查是在2026年2月8日至5月13日进行的，共访问了36个国家与地区42,151名成年人。报告指出呢，中国近年来的形象有所改善，美国观感

0: 对中国的好感度从14%跃升至44%。在英国，2023年约有60%民众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如今呢，两国是数据大致相近。
1: 好，一共是30多个国家，有25个都愿意选边站中国。咱们就这样子讲，或者在遇到重大的问题时，对中国的好感度直线的上升。那么剩下那几个是哪个国家啊？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啊。6个对于美国的看法比较中国依旧是正面的，包括了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波兰还有以色列。听完这名单之后，您心想了，应该也是挺正常的哈。好，那我们看到其中差别最大的是哪里？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大约有80%的以色列人对于美国是保持着正面的看法的，对于中国有正面看法的只占到了19%。好，这父子关系不能轻易理解哈。好，那我们看民调也显示，在36个受访的国家之中，22个对于习近平的信心是高于特朗普的，包括着加拿大、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的主要国家。但是多数国家的民众对两个人的信心普遍还是比较低的。另外，在政府是否尊重人民个人自由方面，美国现在还是领先中国，但是差距已经是悄然变小。
0: 是的，白宫发言人维尔斯则响应，美国总统为全球稳定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并称在他的强势领导下，美国从未如此强大。中国驻美大使馆呢，是则表示，这项民调显示中国的治理成就与发展进展获得了广泛认可。
1: 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几年前在讨论的是东南亚的态势感知，开始有更多的民众在极端问题之中必须中美二选一，选择了中国。我们说当时是5年之中的一大反转。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澳新，对吧？
0: 对，
1: 此前应该平时做本地新闻比较多，是应该是有印象的。在之前的民调之中，新西兰的民众、澳洲的民众在选择中国美国好感度之中是选择了中国，这也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反转。我们之前也在讲，那其实政府现在的战队态势和民众真正在选择之中做出的那一个选项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0: 没错，
1: 世界已经来到了一个起点的改变之中了。好，那我们来看美国最近有大动作，先来看到的是特朗普啊，将会在今天差不多新西兰时间在中午左右，就是国际漫谈的前后，北京时间应该是在早上9点，也就是美国的美东时间晚上16号晚间9点的时候，会发表一个全国的演说。而这个演说之中啊，特朗普是没有透露主题，可是美媒闲不住了，美媒就说了，说我们已经预测出特朗普会说到的内容。
0: 是，
1: 特朗普现在暗示到的说，这一次的演讲只是和选举有关，但是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啊，就暗示指出，包括路透社我看到也有写，说到特朗普在16号晚间的演说，预计会触及先前未曾报道过的中国大陆干预美国选举一事，其中一项的内容可能是他会将指控北京窃取美国选民的数据，而且据说有证据显示啊，这个 CIA 是早就已经知情了，但是并没有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把这么重要的情资告诉特朗普。
0: 是的，这个 CIA 局长、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的局长、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等内阁成员呢，都已受邀出席。针对报道，白宫秘书李维特强调，报道都只是匿名人士的猜测。他说呢，事实是没人知道川普总统会讲什么，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收看这场演说。
1: 来了一个不否认也不承认。如果真的只是匿名人士自己的瞎猜测，莱维特应该这个整体就是说你这个猜测是不实的，不予以评论，对吧？但是他来了一个不拒绝也不接受，就有点看点了。
0: 对，
1: 怎么着还玩了个悬念，让大家都来看特朗普到底在今天会来讲什么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特朗普会突然在这次的演说之中对于中国摊牌和翻脸吗？路透社啊，在早前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白宫正在考虑公布中国和中国大陆干预美国选举能力的敏感情资，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就会在一会儿会发生的这一场演说之中啊，来透露这一项情资。说这一项情资啊，是发生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由 CIA 来搜集、整理、分析。那么媒体也在大幅的预料，说特朗普啊在演说之中概述投票机器存在漏洞等等资讯，而这一些漏洞就会让外国干预美国的选举。其实外国干预美国选举。

0: 举这样的一个说法，每一次跟选举有关的演讲之中都会多多少少的被提及，但是打到冲口的头上确实是历史第一遭。
1: 是的，这个四位消息人士呢也指出，这项与北京有关的情报是川普 1.0 政府指控外国势力干预2020大选的重要部分。川普 1.0 官员曾公开称，大陆的黑客在2020年大选前夕攻击了这个选举的基础设施。不过前美国官员呢多次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或任何外国势力操纵2020大选。据路透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指出，美国国家情报会议，就是这个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21年出的一份报告指出呢，没有迹象显示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2020总统大选的这个任何技术层面，包括选民登记、选票、机票结果。情报圈对北京并未试图影响选举的这个有高度信心。报告也指出，北京没有干预选举基础设施，包括了这个计票工作。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下线人士就担心，如今特朗普 2.0 政府有可能会夸大这一份机密的重要性，并且以此称北京是影响了美国2020年的大选结果的。好，那么据说啊，据两名消息人士说，这几周啊，白宫都在吵这件事情啊，美国的政府官员持续的激烈辩论，到底要不要公开这一份机密的报告。这担心第一个是不能放过中国，第二个也不能激怒中国的矛盾心态，是吧？部分的情报人员是这样子说的，说公开情报可能会透露情报的来源和情搜的方式，并且暗示北京过去也成功的干预过选举。刚刚有朋友留言说资讯不对等，还是特朗普说了算的。
1: 是的，这个此外呢，白宫及拜登政府都曾审查过关于北京可能获取选举选民的这个资料情报，但情报界普遍认为北京并未侵入美国选举系统，而是从网络上获取的相关信息。也有消息人士指出呢，川普16日的讲说内容目前是尚未定稿，仍有修改的可能。
0: 所以你看，这一来一回之中，你这些消息人士、内部人员、透露信息源，要不然就是过来上上眼药、摸摸底儿、放放风的，要不然啊，就是你们对于特朗普接下来的所作所说一点都心里没底，对吧？这或者又可以代表着，如果特朗普在演说之中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故事，是不是也可以代表着在白宫的团队之中其实还是四分五裂的，有一派是激进的，我就要在你讲话之前找这个空隙来搞一点中美之间的事情，特朗普也想要去维稳。那特朗普到底会不会说几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可以揭开真正的答案了啊？好，那我们看啊，白宫现在呢是反正应该是手上握着某一份对于中国的指证吧，至于会不会由特朗普的嘴里面说出来不知道，以这种形式曝光出来，那绝对就是一个放风声或者是舆论战的部分了。白宫呢可能会公开一份多年前指控啊北京在2020年大选之中窃取美国选民资料的情资。那选民的资料到底是不是机密的信息吗？当然不是，政府的一些数据顾问也是能够取得这类数字的，来做制作的选举的素材，那这一些数据其实也是无法被篡改的。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啊都曾经审查过或者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可能会获取选民信息的情报，但是情报界普遍都是认为，请注意，情报界普遍认为北京是没有入侵过美国的选民系统的，那大多呢是从网络之上获取了相关信息。那是不是这个泄密者也应该是这七罪当诛呢啊？是。好，那我们看啊，特朗普现在16号的这个讲稿到底有没有定稿，一会儿到底会如何发挥，几个小时之后啊咱们就密切关注一下吧。另外信息来看到，也是中美之间我觉得出现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信号啊。图片之中的是谁呢？是格里尔。格里尔现在就谈到了中美之间贸易和关税的问题。
1: 是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对美国总统川普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预期呢是较为保守，暗示此次会晤将重点评估双方目前的承诺。他预计双方将评估大陆履行去年10月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中关于推迟一年实施稀土限制的这个承诺。格里尔也表示，这将是一次评估现状、确认关系、确保中国履行其承诺的时刻，正是我们此次会晤的重点。他也指出呢， 呢，美方希望评估大陆是否履行去年十月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将稀土限制实施延后一年的这个承诺。他坦言呢，北京的这个履行情况并不完美，但两国呢正在共同努力解决其差距。
0: 嗯，看来还是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这一个时候密集的释放信号，一会儿咱们还会说到美国的巡逻舰还要去染指到南海呢啊。好，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啊，对于中国没有遵守美国政府对于这一个协议的理解，说是现在已经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了。这美国和中国谈妥了，怎么中国还在拿捏着美国迟迟的没兑现？到底有没有兑现？反正美国人他是不满意的哈。尽管如此，他们也愤恨说，这特朗普还是不愿意得罪中国，或者是公开的谴责中国，以免两国再一次陷入到贸易战争之中。哟，这美国的气势怎么不一样了？特朗普现在确实对于中国鲜少开口，似乎在全力的拼搏着九月份的见面和十一月份的有可能的第三次会晤。那同时在贸易角度之中，还要看到的是制药业，这是另一个压力点。中国大陆呢是活性药物成分和药品生产所需上游原料的主要供应国，将近700多种美国药品至少使用一种仅来自于大陆的关键成分。
1: 是的，这个格里尔人也表示，已有17家制药公司承诺将生产迂回美国，将生产迂回美国。他说呢，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至关重要，因为归根结底，如果失去获得中国原料的管道，管道对我们自身的制造基业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格里尔呢也认为，即将举行的会晤呢，首要目标是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他说呢，中国在很多方面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带来稳定的这个关系。
0: 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联想到了稀土的问题，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稀土哈。如果说活性药物成分和药品生产所需它的一些上游原材料主要的供应国就是中国，而且有很多的成分，关键的这个成分只能来自于中国大陆，没得选择。其实在稀土方面啊，更是拿稳了这一个优势的。我们来看到 IEA 也就是国际能源署最近呢也是公布了一份关于稀土和关键矿产的报告，它是在这份报告之中如此警告的。他说啊，如果中国全面实施稀土出口的限制措施，每一年价值6.5万亿美元的中国境外下游产业的产出有可能会面临着风险。
1: 是的，根据这个彭博社报道呢，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报告建议通过多边合作建立11种高风险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这需要呢约92亿美元的初始采购支出，每年净成本约为9亿美元。报告也指出，尽管这些成本数额可观，但与供应中断可能造成的损失相比，很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0: 我们来看到国际能源署也是表示，包括中国、刚果、津巴布韦在内的国家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已经使得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成为了现实啊。同时署长也在新闻稿之中说，重大的经济价值依赖于数量相对有限的关键矿产，而这些矿产的供应链依旧是高度集中，所以十分脆弱，又一次的体现了在稀土这份王牌之中确实成了一个西方的魔咒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位署长也表示，尽管啊供应多元化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但是在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可以被视为一种矿产的安全溢价，也是对于重大供应风险的一种经济保险。要我说，这还是流于纸面上的功夫，道理谁不会讲呢？对吧？道理讲得明白，你也要能够解决才行。美国说，谢谢你给我做的这份报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不是一直也希望多条腿走路，放在多个篮子里面，但是现在到底要如何突破？看到日本，看到了澳大利亚，现在大家都是削尖了脑袋。同时这关键矿产打到了格陵兰啊，对不对？打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新西，甚至都打上了新西兰这个世界遗产的一些主意了啊。 各国加入到关键矿产的一些联盟之中，但是想要突出重围，每个十多年啊，我觉得根本连眉目可能都看不到的哈。
1: 是的，这个报告呢还提到，美国的关键矿产链元素多元化已有所改善，各国政府呢开始在扩大和多元化关键矿产供应方面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报告称，美国和马来西亚对稀土冶炼项目的投资，使中国在全球稀土冶炼供应中的这个份额从90%降至了85%。若规划中的项目按计划投产，这一比例到2035年可能进一步降至70%。不过呢，这份报告也指出，总体而言，矿产供应链的地理集中度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冶炼环节。在这个镍冶炼方面呢，印度尼西亚居全球首位，其他关键矿产冶炼方面呢，中国则居全球首位，两国合计占全球精炼矿产供应量的3%以上。
0: 是啊，占到整体供应量的3%以上。稀土想要破局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美国的小院高墙似乎没有困住中国啊，现在的话被反将敌军，稀土这件事儿真的是个烫手的山芋的感觉。好，另外的信息我们说到的是第三点，第一点就是特朗普到底会在发言之中讲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到在贸易的问题、制药的问题还有稀土问题之中出现的不一样的风向。起码格里尔的透露就是没那么顺利在贸易之中出现到的回温和维稳，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来看到特别是军事的一些动向哈。来，如图所示，我们看到美国的海防队的舰艇现在是加入到了南海的巡弋工作之中。
1: 是的，根据这个华尔街时报14日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呢以先前部署在中东的巡逻舰调至新加坡和菲律宾外海，协助挑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争议海域强势展现其力量的行径。报告指出呢，一名美国海防队发言人指出，这六艘
0: 154英尺长的
1: 这个快速反应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为据点展开行动，至少为期9个月。这批巡逻舰的指挥和后勤保障工作呢是在新加坡进行，在苏比克湾轮调。尽管美国过去呢曾在苏比克湾部署更大的这个海防巡逻舰，但这次是首舰部署较小型的这个快速反应舰。
0: 这确实是历史之中的第一遭啊！之前的海防队它是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夏威夷部署了舰艇，包括一艘印太支持巡逻舰，曾经呢还访问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哎，这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又有一条消息说是取消了那个台湾代表处哈。好，那我们看包括还有 Tuvalu 等等，这些都是太平洋岛国。那这一次的部署，新加坡包括菲律宾使其离南海的热点更近了一步，支持美国现在叫做太平洋司令部的行动，以前叫印太司令部的行动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批的巡逻舰也是海防队重新调整的远征巡逻舰中队的一个部分。这个中队啊可以派往世界各地，而首次部署就是在西太，也是咱们最近说的岌岌可危的这个地方。近年来呢也是随着在海上大家的争霸之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非对称的，或者是说中国有没有意愿去争霸，但是在海上的力量整体来说，我们说随着美国的海权霸权日渐式微，而中国的海上力量越来越强大，这变成了一个必选题哈。那么现在随着中国在西方的眼中升高了灰色地带行动，然后包括在台海周边，包括在南海周边投放的一些影响力和控制力，西太平洋的区域情势我确实是认同现在是高度紧绷的状态。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部署啊，这一次的部署行动其实也是美国贺阻着北京向台湾或者是南海的一些岛礁采取某一些行动最新的一个动向吧。最近14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谈到的就是南海的这个争议的一些问题，这战队已经好了，美国说呢我也得做点什么给你们来继续领衔，对吧？美国正在分散部署它的军事的力量，同时也是升级简陋的机场，测试先进的导弹系统，并且也想帮助多盟邦进行更加复杂的军演。西太现在的军演还少吗？这些都是在向 在这个中国吧，或者说在西方的媒体眼中，这些都是在向中国去秀肌肉啊，让中国知道，你看我在这里呢啊，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些动作，你的风险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
1: 嗯，是的，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之前美军的动作。
1: 是的，在此之前呢，美军已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菲国与美国签署的这个条约，菲国与美国签有条约的盟国，若爆发任何因台湾而起的战争，该国可能是关键行动基地，而新加坡也长期与美国签有协议，允许美国使用其海军设施支持某些行动。另一方面呢，北京也依赖其 海警力量强化对南海的控制。先前已有发生数次中国 海警船拦截菲国前往其军事前哨或渔场的船只，甚至动用水炮等高压手段来驱离。分析专家指出呢，美国海防巡逻舰的投入有助于填补先前部分海军舰被调往中东支持对伊朗行动而产生的这个部署缺口。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非常驻高级研究官员指出呢，这个霍格莫兹海峡和中东非常清楚的倚重美国海军之际，海防队是维持美国势力存在的一种关键方式。
0: 哎呦，这些域内的国家或者域外的国家，反正那14个批队之中的国家，当然会对于美国有所建树而觉得信心倍增了，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这个龙头老大终于来了，哪怕是布了一兵一卒，都会觉得呵呵定心丸，对吧？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1: 嗯。
0: 好，那包括海防队的任务是包括什么？包括执法，包括这搜救。对于一些可能对于美国公开部署有所顾忌的国家来说啊，那其实昨天我们说了，说越南其实它的水面力量比它的水下力量差得太多，水下力量目前为止其实是非常强的，可是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也在发展自己的水下特别是潜艇的力量，但越南说那我还得补自己的短板呗，那就是水面的力量，但是说来说去也只是一个模型舰而已啊。那么现在海防队或许可能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伙伴，能够让美国去发挥更多的一些作用，比仅仅动用海军其实看上去好像让大家更心安一些。不得不再去印证一下我们之前的判断，我觉得在西太会有更多的动作。其实啊，看到了俄乌的火药桶，看到了中东，但说实话离我们还是挺远的。虽然中东让我们的油价感觉到了切身之痛，但是如果真的是在西太，甚至联动着整个太平洋的趋势，你看那14国你就知道大概的这个范围了。那毫无疑问，我们将不入到一场更加险峻的，甚至更加包含巨大的，甚至不夸张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此而展开。咱不是耸动啊，大家现在可能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1: 嗯，
0: 来，那我们看美国也有很多最新的在国防方面的投入和加码。那图片之中也看到了，特朗普啊宣布新增100亿美元的国防投资，希望能够加速武器方面的生产。
1: 是的，这个特朗普呢新增100亿美元的国防投资，加速武器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特朗普出席了旨在加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峰会，并敦促国防承包商加快生产，特别点名通用动力。他在宾夕法尼亚防务与创新峰会上发表讲话。此次峰会呢，吸引了多位美国顶尖的企业高管，包括摩根通的这个杰米·戴蒙和波音的这个 Kelly Ortberg。
0: 嗯，
1: 特朗普呢在演讲中呢对一些公司呢表示了不满，指责他们交付武器系统和弹药速度太慢。他提到通用动力与潜艇建造相关的25亿美元投资计划时呢，表示说他们制造世界上最出色的潜艇，我们必须造得更快，我们需要潜艇，但他们的产品确实很棒。
0: 嗯，这次峰会也是由宾夕法尼亚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来主行的啊，在国防的行业面临着关键时刻之际来召开。其实要钱的要钱，哭穷的哭穷啊，造不出来的造不出来。昨天我们就是说了，包括要造155毫米的那个炮弹，对吧？造了2年，投了不少钱，到最后发现一颗都没给它造出来哈、啊。特朗普 普呢现在决定对于伊朗发动战争，使得美国的库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边中东咱得打吧，得上劲儿吧，得往那堂上上吧，一边呢俄乌之中你也不能不去支援吧。虽然现在特朗普已经叫停了很多步骤，明显的是有所动机，但是那给的还是把你的库存全部都给你清光光，建又建不起来，人又不够，原材料又不行，关键的一些内容又受到了一些这个限制啊。美国现在其实也有他自己头疼的部分了啊。好，我们来看到啊，在这一次特朗普重返到宾夕法尼亚州，那这个州也是11月的中期选举里边非常关键的一个战场。咱们关注美国大选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那么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正在力争保住整个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宣布将会有100亿美元投资用于支持宾夕法尼亚国防工业的就业岗位，但是具体新增的投资和承诺的比例到底是个啥，咱们还是看不清楚的。再来看另外的一支，今天我说了咱们主要谈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那一夜之间全都不一样了，到底是媒体的臆测还是有小鬼的一个难缠。反正现在啊，在美国的国务院方面是盯上了拉丁美洲。哎，我多说两句，其实在这一次特朗普的国际的这个在整个对于美国的这个战略之中，他也是特别提到了，我们说之前琢磨很多在印太，在当时美国战略的这个发布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后院其实就是拉丁美洲啊。美国大有一个要收复失地的感觉，南太平洋以前没注意被偷了家偷袭了，美国说烦啊，我要收回，奥心你们给我往上扑。那么说到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之前咱们常说美国啊是后院起火了，拉丁美洲里面这几个国家，咱们说从阿根廷也好再到巴西也好，看上去都跟中国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有着剪不断的一些联系，而巴西首当其冲，对吧？为什么美国关税冲他冲的最狠？就你啊，在我的后院之中，就你跟中国的关系最好，对吧？那现在啊，据说有一份最新的这个导向性的呼吁，说的是美国的国务院希望拉丁美洲的国家能够尽量减少和北京之间的联系，而呼吁他们转向和台湾地区的合作啊。哎，来，我们来看看。
1: 是的，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不接受北京所倡导的一个中国原则，并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根据这个美媒报道呢，美国务院西半球务局高阶官这个科扎克14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中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反对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鼓励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关系。他强调，这些国家不应因大陆施压而削弱或中断与台湾的合作。这个科扎克也指出呢，我们一直鼓励那些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好这种良好关系，我们尽可能的在各个场合反驳中国的宣传，包括那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他说他们的意思是，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接受一中原则。中国呢试图以此为强行收回声称其自己属于领土，声称收回自己领土是属于正当性的。这就是这个科扎克所说的一段话。
0: 当然你听完了之后就知道，这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名单独的高级的官员个人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也认为哈，咱们说的严重一点，其实它代表着一派美国人，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国务院之中的声音。当然这个你可以归咎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分裂的状态，特朗普会说到这样的话吗？连一个中国的原则你现在说你是不支持不承认的，对吧？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你给巴格达尔，特朗普现在绝对是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来自于美国内部的压力，随着特朗普对于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沉默的时间，这一些对于中国的鹰派人士就更是跳起了脚。他说了会算吗？他不一定说了算，但是是他一个人这么想吗？我认为也绝对不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啊。另外的信息，我们既然说到了跟台湾有关，就来看一看台积电的最新消息。那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芯片代工龙头啊，台积电的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说，台积电呢将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 那么总投资的金额现在已经是增加到了2650亿美元。魏哲家也是在7月16号在公司第二季的业绩说明会之上证实了上述消息。他说台积电继续在美国扩大投资是为了支持美国客户未来多年的强劲需求。
1: 是的，彭博社星期四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这个报道称，台积电对美国的总投资额将增至2650亿美元，新增的1000亿美元呢将用于新建4座晶圆厂，使台积电最终在美国拥有10座晶圆厂和2座封装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年说服台积电承诺增加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台积电不仅是亚洲最大的企业，也是英伟达供应人工智能芯片的先进制造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重新谈判多项芯片交易时，卢特尼克呢推动台积电承诺增加投资金额，使公司的投资额在2025年3月提高至1650亿美元。去年底呢，美国再以关税威胁争取更高额的投资承诺。
0: 是，台积电位于凤凰城外的第一座的芯片厂已经是在2024年底开始量产4纳米的芯片啊，第二座的晶片厂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开始生产更加先进的，之前也是业界所说的3纳米的一个技术了。有朋友是这样说的，快快快快快搬去美国好了哈。好，这是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最新数字的显示。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来说一说欧盟了。欧盟啊，最近做了一些蔫坏损的事儿。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真有一种这个悄悄的发布的涉华的文件，虽然到最后还是被业界爆了出来，这里边呢，这个说的这个话是言辞激烈啊。这一份涉及到中国的文件到底是什么？说了什么？有多么的激烈？而欧盟又为什么，骂得很大声，但是又藏得很小心？这里边还是挺有看头的。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来吧，咱们一起说一说的是欧盟的问题啊。欧盟啊，最近偷摸的发了一份文件啊，咱们来读一读这一个文件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7月13号，你说咱怎么没注意到呢？因为它是悄悄的，不想让你看得到。这个欧洲理事会啊，是召开了外长会议，而且是通过了一批叫做 A 类议案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支叫做共同认知，我们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欧盟环境啊战略环境评估，咱就把这个称之为叫做战略评估一书啊。我们看这一类的文件被归纳为叫做限制的级别，这轻易可是看不着的，没有办法完全的公开。但是根据报告，现在有一个研究中欧关系的资深记者在7月16号的时候披露了里边的诸多信息，说就在这份战略报告之中，这欧盟是言辞激烈的批评了中国，批评了俄罗斯，试图按照自身利益重塑世界秩序，并且推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套的说辞。报告认为，这也是欧盟迄今为止对于中国表态最为激烈的官方批评，但是悄悄的不让你知道啊，这涉及到超高机密，咱也无法验证真伪，那就根据爆料来看一看里面的细节。
7: 是的，他爆料指出呢，在乌克兰危机上呢，没少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欧盟，在战略评估中反倒污蔑中国是俄乌冲突的关键推动者和至关重要的推动者，而北约此前呢也曾使用过这一措辞。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欧盟的措辞跨越了重要的外交门槛。根据报道呢，这份文件是由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未事先宣布的情况下通过的。一位消息人士呢也称，由于其措辞具有争议性，文件属于低调通过。欧盟内部呢历来存在分歧，未来也不会明显改变。这意味着呢，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呢没有非常可靠的共识时，高调宣布会显得底气非常不足。
6: 好，我们看中国其实不止一次的来指出了什么中国是推动了什么乌克兰的战事，和中国对于乌克兰俄乌战事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是给予了比较明确的一些回应哈。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炒作也不少，什么中国训练这个俄罗斯的士兵官员啊，中国什么提供了各种的武器零部件，从俄乌开打的那一时间就没有停止过。但这一份言辞激烈的 A 类的隐秘信息还是被爆了出来啊。在这一份文件出炉之际，欧洲确实对于乌克兰做了更多，比如呢，在7月15号《金融时报》的爆料，欧洲是已经允许乌克兰动用6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从中国购买无人机零部件。昨儿咱就特别说了这条消息，欧洲说我要这个排除这个中国的这个依赖，对吧？我以后要不买中国的各种的这种零部件，什么两厢的物资，这个那个的小院高墙也都建起来了。结果呢，这乌克兰这花钱的时候还是真香原则，对吧？把中国的这无人机零部件先买它一批，用的就是你欧洲的钱。欧洲说，嘿，感觉我限制了半天，就我自己没买着，这钱倒是没少花哈。好，那我们来看啊，欧洲一方面呢是要对于中国追责，一方面是要中国这个付出代价请销，一方面要跟中国在贸易之上似乎是要冻结之势。中欧之间确实是好像这个化冰是很难的一个推进过程啊。另外一方面，这乌克兰该花钱的时候也是溺爱不减，必须得要批复这一个批条，这就凸显了欧洲内部自己是深深的矛盾的一个心理了。但是欧洲的矛盾咱说了，从很早之前就看得 得到。欧洲的需求停不下来，但是欧洲的嘴呀、啊、也是停不下来的哈。就在这一份文件发布不久，当时呢，卡拉斯啊，这是欧盟的外交和安全策略的高级代表，还在渲染欧洲掌握着啊这个中国训练着俄罗斯军队的一些证据，但始终都没怎么摆出来。同时，欧盟也在对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进行着磋商。那这个新的制裁里面会不会包含更多的中国实体呢？我认为八九不离十，就等什么时候落锤官宣了。继续的再来看新闻，我们来看到的是两架战机啊，一个是 F-15， 另外的一架呢则是 FA-18 啊。这个战机是在日本紧急的降落，咱们在同一天同时出现了如此多的故障，发生了什么？我们复盘一下。
7: 是的，两架战机呢在日本紧急降落，同日呢接连故障。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14日的飞行训练任务中呢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同一天呢，驻日美军一架 F-18 战机呢也在冲绳紧急降落。这架 F-15 战机呢是于14日上午10:20左右从石川县小松市的基地起飞执行训练任务。10多分钟后呢，飞行员报告战机可能出现了故障。大约在11:20的时候呢，战机返回了训练基地进行了紧急降落。为防备刹车失灵，战机着陆时呢使用了尾部挂钩挂住跑道上的这个拦阻器帮助制动。基地方面呢也表示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故障，但飞机上的飞行员呢是没有受伤的。
6: 是，我们来看，由于小松基地和小松机场它是共享着一个跑道的，所以这个事件直接就是导致着很多的航班是推迟着起飞。我们来复盘一下啊，从2017年开始，小松基地已经发生了8起 F-15 紧急降落的事件。2022年的1月份的时候，一架 F-15 从这个基地起飞之后，直接是坠入了海中。那一次的事故也是造成了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样的惨剧。好，那我们来看，就在同一天 ，FA-18 战机14号下午在冲绳县紧急的降落。这一架战机啊，是属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在13号和其他3架同型号的战机飞至冲绳美军普天舰基地。14号的时候呢，这个飞机从普天舰基地起飞之后，就在附近的美军加守纳基地紧急进行到了迫降，同样跟那个 F-15 一样，也是使用了阻拦索。那报告没有说到底是为了什么紧急降落呀？两架战机在日本紧急降落的事情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这是不是真的是有水逆的时刻？日本最近不太顺利。不太顺利的还有高市早苗，我们看一看高市早苗之前呢可是支持率高高的，但是现在他的支持率居然是第一次跌破了50%。但是我们平心而论，高市早苗他还是拥有着比较高的一个支持度的。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啊，在比较大的国际方面的这个外交的压力之下，认为对于高市早苗的施政的方向和一些战略是有不满的，比方说有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些游行啊等等。来，我们来看看日本的这份最新民调。
7: 是的，这项民意调查显示呢，这个高市早苗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支持率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呢，是首次跌破了50%。时事通讯社呢周4，也就是16日发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仅为49%，其中60岁以上选民支持率大幅降幅是最大的，从上个月的67.3%降至39.9%。法新社报道，尽管支持者仍然称赞这位日本首位高市女首相的这个领导能力和诚信，但反对的原因呢，主要包括不抱太大希望和觉得这个政策太糟糕。
6: 是对人觉得还成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政策和未来有点失望的感觉。高市早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话题度的人哈，你看他每一次的外访，他的言行举止政策，包括一次临时的这个记者发布会，都能够频频的上头条，还是挺跌宕起伏的。不愧是首位女首相啊，有时候真的作为同为女性，都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buff 给了她一些压力，还是什么高市早苗这一张嘴啊，是跟这欧洲差不多是吧？但是比欧洲更外放一些哈。今年2月份、啊，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在选举之中，其实他是以一种压倒性的胜利来获胜。我们曾经分析过，我觉得他是高市早苗，这只是历史在日本 政坛之中推演到了这一个阶段。
7: 嗯，
6: 他是高氏早苗也好，他是高氏晚苗也好，或者他是任何的另外的一个人，一个极有意义的人，都有可能会推动到现在的阶段之中啊。那其实在高票当选之后是巩固了高氏早苗的执政的基础的，当然有一定程度都是他在年轻选民之中有超高的人气，年轻的选民就觉得他是有外交手腕的，同时还是比较亲和度的嘛，眼睛弯弯，对不对啊？这个啊，是吧？咱们不过度的这个夸赞了啊。还有他所象征的这个变革，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吸引的。我昨天其实还有一个感触，这个世界之上啊，为什么特朗普能赢？为什么在我们的新西兰现在 Peters 就是我们那个外交部长能够一路的往上走，这个支持度就是这个世界现在大家都心里憋屈的很，
7: 嗯，
6: 是吧？那面瓜看了太多了，天天跟我说点不痛不痒的话，天天开会没劲极了啊！大家现在反而是需要一些犀利的、打破陈规的，甚至是爱惹祸的人上到台上，都抱着一种算了，鱼死网破，不破不立的一个心态，有没有这种感受？反正我个人也是有啊。咱们就说本地的这个选举，去看整个世界的选举，这是需要一点刺激的。就这样吧，既然世界都疯了，我们也得跟着疯。你还在那跟面瓜呀，左搬搬水，右搬搬水，你觉得就不成了？
7: 对，
6: 就是这么一个心态。看来我还挺年轻的这心态哈。好，我们来看啊，最近几个月啊，通货膨胀的放缓，当然也对高氏早苗是有利的。之前物价飞涨算是高氏早苗在日本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那同时，它也是算是这个日本上最激进的第一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来到了一个非常冰封的焦点。随着高氏早苗自己支持度的上上下下，我跟你说，人都是有一个关键的节点的，一旦跌破了某一个点，或者当不满的情绪积累到如此破鼓万人锤，你在政治之中看到这样的事情实在发生的太多了。上台的时候都是明日之星，支持率高高的，我们新西兰本地，我总是拿我们新西兰做举例，上台支持，大家对于国家党的领袖其实有很高的期待的，结果一场下来骂的最狠的就是他。高氏早苗有可能会逃不开这样的命运，除非他能搞好日本的经济。你看看那日元都跌成什么样子了啊！好，跟日本有关的还有一条消息来看一看的是黄仁勋。黄仁勋啊，是访问日本，当然是不是会见高氏早苗，现在还并不确认。
7: 是的，这个黄仁勋呢，于15日开始访问日本，16日呢，三菱重工、东京电子、欧姆龙等多家日本企业相继宣布与英伟达将展开合作。2025年4月21日呢，当时的这个石破茂在首相官邸访问了这个会见了这个黄仁勋，并且对其的来访呢表示了欢迎。黄仁勋是否能与高氏早苗相见呢？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6: 行，我们来看一看英伟达黄仁勋接下来会见到谁啊？他会与啊富士通、包括川崎重工、NEC、安川电机、久保田、软银等等企业来进行到合作。那么利用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的宇宙联盟，同时还发布了面向边缘设备的轻量级世界模型的矩阵，以及开发物理 AI 等等等等啊。英伟达表示，这个举动能够为日本机器人产业带来黄金时代，并且表示参与到和英伟达合作的日本企业一共是有22家。物理 AI 也是指用于控制机器人、工厂设备和现实的物理世界之中运行机器人的人工智能。那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呢，就是 World Model， 也就是世界模型，即使能够理解到周围的环境、物体运动的一些形态，并且预测后续的 AI 模型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
7: 嗯，没错，那个富士通和发那科等公司呢，16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的技术在物理 AI 领域展开合作，能够让机器人等设备自主运行的物理 AI 被视为下一代的关键技术。此次合作呢，将把日本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优势与全球 AI 领军企业的合作技术呢，是经验相互结合的。
6: 没错，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东的方面啊，现在呢，伊朗方面已经放话了，这大有要鱼死网破之势，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近期的进展。还是那句老话，知道他俩谈的不顺利，没想到能翻脸的如此之快，以及如 此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特朗普转头面向这些海湾国家，哎，你们得给我钱，对不对？我都是替你们打的这个仗。海湾国家说，为什么老是我薅欧的啊？有，对不对？每一次都是我，你们发起了整个的战事，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房子、区域、关键设施也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反过头来，我还得感谢你，特朗普还要把钱给到你，给钱也许不是那么简单直白的。到现在为止，美国又开始向中东卖武器了，你看是不是这么一套营销思路？我先制造麻烦，告诉你你很危险，快点从我这儿买点防弹衣。好，来看啊，鉴于在中东的战事升级，现在呢，美国是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19亿啊，这个6000万美元的武器，希望呢能够继续的帮助沙特增强防空的能力。沙特心里说，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人傻钱多？事儿要没有你，可能我也不需要买哈。好，美国的国务院在声明之中指出，这一项拟议的军售将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目标，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非的盟友的非北约的盟友啊安全水平来发挥作用。这个盟友也是促进着波斯湾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一股力量了。
7: 嗯，是的，这个沙特呢寻求采购的武器包括多达20000套先进精准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也就是 APKWS 以及配套的这个弹头。美国海军网站呢将该系统描述为一种低成本摧毁目标，同时在近距离战斗中限制附带损害的手段。
6: 嗯，
7: 美国国务院声明称，这项拟议军售将通过加强沙特的本土防御能力，以及提升其与美国及其他地区和北约部队的互操作性，来增强沙特威慑当前所带来的未来威胁的一个能力。
6: 啊，是，而且还要饶上一句，不改变当地的军事平衡啊！这好话都让你给说了，事也都让你给干了，那让别人就花钱，这美国其实也挺亲力亲为，自己也打走了不少的弹头哈。好，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跟中东有关，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现在跟伊朗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同步的，并且也已经有消息了，只等伊朗一声令下，整个胡塞也会把红海解得死死的，整个中东要面临的问题进入到了一场恶性的消耗之中。再来看一下的是乌克兰怎么也要打中东模式霍尔木兹模式吗？说是现在啊，乌克兰也是这个让关键的水在打击，在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关键的水道面临着关闭，俄罗斯可能也面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形势。怎么着，这学事儿学的还挺快的哈。我们确实看到乌克兰在最近对于关键的设施通道是下了狠手了，俄罗斯对于通往到黑海门户的控制力确实似乎正在极力的转弱之中。
7: 是的，本周呢，乌克兰发动一系列袭击，迫使莫斯科暂停这一关键水域的航运，从而限制克里米林宫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能力。美国有线电视网新闻网CNN 报道指出，这一事态发展标志着俄罗斯处境的重大逆转。多年来的亚速海一直处于基辅的控制范围之外，不仅为俄罗斯提供攻击乌克兰的便利集结地，还将俄南部广阔的地区与世界大洋连接起来。
6: 嗯，好，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欧洲啊，欧盟乌克兰现在呢是达成了整体的无人机协议，将会建立合资的企业，也就是把基辅的专业技术和欧盟的工业能力可以相结合，建立联合项目，扩大生产的规模。
7: 是的，路透社报道称呢，冯德莱恩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庆日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需要结合彼此的优势，这项协议呢将把乌克兰的创新精神和欧洲的工业规模相互结合。
6: 嗯，好，那我们来看未来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的产能。我跟你说，欧洲啊，看着乌克兰现在就像一个溺爱的母亲，好吧，只要你愿意为他掏袋就可以。刚刚说到了打击关键基础设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核电站。为什么啊？因为呢，被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始终都是俄乌战事之中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啊利 哈夫乔也是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扎波罗热的核电站总工程师，他的名字就是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叫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天也是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导致身亡。
7: 是的，这个利哈乔夫呢表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埃涅尔格达市尔市区交界处呢，亚科夫列夫乘坐的这个汽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导致这个亚科夫列夫和司机丧生。他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起事件进行快速回应，并快速具体的回应。
6: 嗯。是，那么到目前为止啊，乌克兰还没有承认这件事情，他要负起责任来。当然我们看到啊，国际原子能的总干事格罗西也是谴责了这一个袭击事件，但是他没说他到底是要骂乌克兰还是要来骂俄罗斯，估计也是挺难发言的，对吧？谁死了当然谴责对方，但是谴责对方自己又觉得政治不正确，你多纠结。好，这个世界还缺少战争吗？缺少啊，因为美国的战争部现在正在研究对古巴下手了。说实话，古巴就是下一站，这样的话题咱已经说了两个月之久了。现在美国的战争部的军事规划人员已经是深入研究了对于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7: 是的，根据新华社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报道，上月底美国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决定采取具体行动。
6: 是，那我们看吧，是不是又是一个嘴上的功夫，是吧？又是一个假想撤想，但是古巴真的是挺危险的哈。来，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美国方面的改变，同样也是跟美国的战争部有关。海格塞斯说了，未来的话要加强男子味儿。什么叫加强男子味儿啊？30岁以上的美国未来的这个美兵，不管男女啊，都必须要强制接受睾酮的测试。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为了看大家的健康水平。那凯克塞斯也是表示说，科学家已经证实啊，随着年龄增长，睾酮的水平会自然的下降，这并非为人工增强体力，而是为了恢复优化你的自然机能，保障长期的健康活力，确保你具备持续的战斗所需的生理基础。
7: 是的，这个凯克塞斯也说，如果检测结果建议进行相关治疗呢，士兵是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的。他还说，30岁以下的士兵若愿意，也可直接选择接受检测。
6: 嗯，那你要知道，女性其实也是有睾酮的哈，她同样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水平来出下降。她没有说到现在到底是要针对，就是说未来如果说真的不达标，有要需要治疗，是针对着哪一个性别，还是大家全部都被纳含其中？
7: 对。
6: 但是海格塞斯把这男子味儿啊用的是淋漓尽致。他在视频之中频繁的使用了战斗人员、勇士这样子对等的性别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那被要求澄清的时候啊，五角大楼是说，目前除了部长发布的视频之外，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去进行到透露了。之前我们就知道，海格塞斯是曾经下令禁止跨性别的军人服役，而这一些军人往往就是依靠着这一类激素的方式来维持自己比较高的一个身体状态和自己的睾酮的这个水平啊。好，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哎呦，未来的话，特朗普要把自己的大头，对吧，印到护照之上。那现在呢，印有特朗普大头的1美元的硬币也是投入生产。
7: 是的，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15日宣布，美国铸币局将开始铸造印有特朗普总统肖像的1美元硬币，作为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头像的硬币，正面还印有自由，就是 liberty， 我们信仰上帝等字符，以及1776年至2026年的字样。背面呢，则采用总统徽章上的这个美国国鸟白头海雕的这个图案。
6: 嗯，是啊，在之前的设计稿之中，硬币的图片是什么？是特朗普枪击案那个高举拳头的这一个。但是你知道这个照片是哪个吗？就是当时他入狱拍的那个大头照，他特别喜欢这一张，还把它放到了白宫里边哈。特朗普真的挺有意思的。特朗普的硬币外观看似是黄金制品，但是其实是不含黄金的。这一款硬币在费城铸造，并且在今年的秋季继续推出。我还 挺想拥有一枚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哈，看到的是缅甸方面，缅甸方面啊，最近是在近海之中疑似有两起沉船的事故，有可能会导致500多人丧命。
7: 是的，这个联合国7月16日警告称呢，据报自6月下旬以来，缅甸近海发生两起重大沉船事故，恐有超过500人丧命。国际移民组织 IOM 与联合国难民署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相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
6: 嗯，
7: 他们称呢，近日有两艘载有500多人的船只可能在缅甸近海倾覆。声明也指出，初步信息显示呢，两艘船于6月下旬从饱受战火蹂躏的缅甸若开邦出发，船上的人员呢，主要为该国以穆斯林为主的罗兴亚少数族裔。
6: 嗯，是，大家对这个评价挺多啊。刚才那个睾酮的测试，有朋友说这新闻最搞笑。美国国防部现在是越来越不干人事儿了啊。先去除多元化这件事儿好搞，对不对啊？先去揪这个里边自己认为看着最不爽的一个人，你说多么有特朗普特色？特朗普特色一系列的操作，什么在白宫修建什么男的停机坪，然后扩大这个宴会厅啊，这个大搞格斗室啊，特朗普要把自己的这个黄金战舰啊，金熊计划都要把这种金光灿灿流芳百世啊。而且呢，你看他特别喜欢用自己这一张照片，有朋友是说，他说他是实打实的自己觉得受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的一个迫害。我认为也是如此，他认为自己的不屈是一个非常棒的美国精神。我觉得做人当学特朗普啊，有的时候真的脸皮厚一点，人生反复一点点啊，这个交易式的一些这个模式的思考思维，反正你不尴尬，我不尴尬，尴尬那就是你的问题哈。好，最后的一个消息啊，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之上，哎呦，现在大家被点燃了，在猜到底谁才能够捧得奖杯而归。我们来看啊，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赛后呢，场上也是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昨天我们做节目的同时，对吧？那么阿根廷球队的球员啊，捡到了一个水瓶子，发现呢这个水瓶子呢是属于英格兰门将皮尔福德的，在这上面啊居然还印着满满的小抄呢，
7: 战术小抄。是的，这个梅西等阿根廷球员呢随即是聚在了一起，对着这个水瓶进行了研究。根据照片显示呢，水瓶上详细列出了阿根廷球员主罚球点的这个各种习惯以及相应的扑点方案。本场比赛中呢，英格兰队凭借戈登在第55分钟的进球呢取得领先，但阿根廷队呢随后发起猛攻，恩佐在第85分钟禁区外远射破门扳平比分，第91+分钟呢这个老塔罗禁区内呢投球破门，阿根廷绝杀英格兰。
6: 嗯，挺有意思哈。我其实昨天我就在想，我说这多重视这个才是，当然没逞到这个点球。

0: Wonder Woman 说今天还蛮多搞笑的新闻了，周五嘛，对不对啊？新闻里边也不能总是打呀斗啊勾心斗角啊，这个世界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其实说白了都是人性的一个使然，对吗？非常感谢您在国际方面和我们的一起同步讨论以及关注今天的开头，稍微让大家等待了一下，不过好事多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将一起来说一说新西兰和澳洲的消息，我告诉你啊，有趣的也很多。最近呢新西兰有两场大会，第一个是跟防务有关，我们的外长一周之中接连见了三国的领袖，还有一场是新西兰今年以来最重要的贸易的峰会。在搞定了印度之后啊，这个新西兰接下来的贸易要跟谁做一做呢？我们就给大家列列名单啊，回来之后跟大家接着来聊。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进入到了澳新的观察，我们一起跟您来说一说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了。好，我们来看到，首先是在南太整体的局势其实是颇有升温之势。新西兰的外长温斯顿·皮特斯也是，我觉得现在支持度一路飙升的这一位敢说敢干的老政客哈。他在本周将会接连见到三国的政要，一天之内会见了纽埃、斐济、萨摩亚的官员，而我们。说到斐济，您就会知道一定跟斐济澳洲这一份防务有关。那么在地区的战略竞争升温的背景之下，新西兰也要和这三国讨论安全、贸易还有太平洋的未来合作。
6: 是的，在国防与外交方面呢，新西兰20年来最大规模的贸易会议呢是在奥克兰举行，来自21国的贸易部长和约100名代表呢齐聚奥克兰，聚焦降低贸易壁垒，推动数字贸易和完善国际贸易规则。
0: 嗯，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 SpaceX 有关。 SpaceX 上市之后股价从高点大幅的回落，分析人士就认为市场的热情降温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投资者应该回归到基本面上。
6: 是的，在国际与生活方面呢，美国是宣告告别冬令时，而新西兰呢还在玩这一套。美国的众议院通过永久夏令时法案，新西兰呢则是继续实行夏令时与标准时间的制度切换，以 充分利用白昼时间。
0: 是，我每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这个夏令时，大家都会心里面就是很难。

0: 理论上来说是没有冬令时的，只有夏令时的开始和夏令时的一个结束啊。每次我们的节目时间也会因为这个时间而改变调整，所以经常有朋友上来说，哎，好像平时我看是早一个小时，或者我平时看是晚一个小时，改起来我们也挺烦，而且这多睡一小时少睡一小时，你觉得你的生物钟都乱套了。
1: 对
0: 啊，
1: 这个挺大的。
0: 是美国现在已经是彻底的通过了永久夏令时法案，新西兰会不会在这一个问题上继续的跟进呢？跟进的话您支持还是不支持？来接着来看到今天的新闻哈。那我们来说养老是新西兰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虽然咱心中都知道未来养老的年龄一定会上升，
1: 对，
0: 现在是65岁，未来67岁，甚至给你直接拖到70都是有可能的啊。我估计我能赶上67那一波，自选就得赶上70多了，谁叫他年轻呢，对不对啊？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在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的选民是反对把退休年龄推到67岁的，但是呢他却普遍的就是在民调之中啊普遍的支持强制 KVSaver 和讨论养老金收入的审查。
1: 是的，在经济与政策方面呢，国家党剥夺市议会的一项权利，他们说呢有些建筑许可可以绕过他们。国家党呢提出改革建筑审批制度，让计划让部分工程呢是由专业的工程师直接签字，减少市议会的审批流程。
0: 嗯，那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新西兰在一项问题上是不是真的落伍了呢？特别是在 AI 的问题啊，澳大利亚是成立了全国 AI 办公室统筹人工智能的发展，那新西兰的专家就开始急呼了，政府尽快制定，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 AI 战略和监管的框架。
1: 是的，在新西兰的经济与政策方面呢，新西兰计划投资600万升级老旧数据库，覆盖的是医疗、收入、司法等海量信息。新西兰政府呢未来3年计划投入近6000万纽币升级综合数据基础设施这个 IDI，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同时呢也是强调了个人隐私呢会受到严格的保护。
0: 嗯，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一项国际调查的实锤啊。新西兰啊，我都说一句，它是在世界之上人均拥有车辆最高的一个国家了啊。大家可能觉得新西兰人少，但我们车多呀。为什么？因为地大人少，去到哪儿都少不了这个车子来做一些通讯。您像咱们不是这个新西兰之前就是说呢6辆车，前两天说5辆车，对吧？不管如何都是有车大户啊。平时这个家庭里面有2-3辆车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来，我们来看到，根据最新调查显示，新西兰人平均每一周开车将近6个小时，全球排名能够排到第7位，再一次凸显了私家车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是占着很大的一个比重哈。好，那我们一起呢在今天跟大家会好好的来聊一聊这诸多的信息内容，感兴趣哪一条我们一会儿会提前来说。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来看看路况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走向。

0: 不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零九五二二六六零零。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153811，零九八幺五三八幺幺。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咱们一起来看《我爱纽西兰》里面给大家提供的路况和天气信息。主要是周五了嘛，把我们的路况先大概说一下，主要是着重在我们的天气方面哈。来，我们先来看到的路况，路况今天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也有事故跟大家汇报一下。主要今天的堵车就都集中在1号高速公路之上，从北岸往 CD 前行最堵车的路段是靠近在 North Shore， 也就是说上海港大桥之前都会等得稍微久一点点。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现在的堵车是从 Mount Valentine 一直到达 Greenland 的出口处，但是如果您是从 Greenland 的这个转盘往 Remuera 的那个方向走的话，您会发现有一起交通事故，应该我目测是过了加油站那个地方就会发生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还是要尽量的绕行一下吧啊，这个有很多的出口其实都是可以绕过这一个事故点的。那么今天的16号高速公路过了Great Northfield 之后，一直到达我们的 Nelson Street 出 CBD 也都是一个车多的情况。下周一很多的学校就开学了，如果您已经习惯了这两周的好路况，下周得提早出门。来，我们看一看今天整个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是被好天气覆盖的，鲜少出现到降雨，只有最南端的 Invercargill 有一点点的风大。那么能保持多久呢？来看一下，好天气会覆盖整个的周末哈。那么在 Auckland 基本上到下周的周中都会是多云晴天间接出现的好天气，而且气温也是比较温暖的，今天甚至你还觉得有点不像冬天了，对吧？啊，最高温度是1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明天也同样是今天这个类似的这个比较暖和的状态。到了周日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降温吧，因为对比之下你会觉得冷，可是其实也就是7度8度，这是最低温度的样子哈。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直到周六、周日都是晴天，而且温度呢最高13度，最低8度。 度基本上差不多，这三天都是如此。下周一有那么一点点的降雨，温度呢少降一点点，但是周二、周三、周四一下子又满血复活了哈，又全部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这一周真的是很不错，挺适合出行的。基督城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明天、后天整个周末全部都会是晴天的天气，温度呢也是在逐步的咱们说回暖之中吧，但是到了下周一的话还是有点冷的，最低温度只有1摄氏度，同样也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皇后镇我们看到今天是多云，最高11度，最低3摄氏度，明天后天都有降雨啊。那周一一直到下周三也都会保持着是多云的天气，新一轮的降雨会在周四的时候袭来，当然温度也是最高也就是3度，最低也就是0度的样子哈。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出行时特别是开车的时候注意，因为现在有很多黑冰的路段，
0: 没错，
8: 对吧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啊，今天的最低潮呢是出现在凌晨的3点05分，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9点26分，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5点24分。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给大家推荐的是节能又省电，同时非常高效的可以至达到70摄氏度的水温的格力的空气能热水器。感兴趣的话可以欢迎您拨打0800-289-4733，让自己先省钱省在起跑线之上。他们是有华语服务的，欢迎大家可以去电咨询。好的，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点30分《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4: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海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
7: 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到节目之中，跟大家一块来说新闻了。当然在这里先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NZ Force 雅控天然益生元了，在这里呢也是代表着 NZ Force 来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到您的肠道的健康。这也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国民品牌，它是雪莲果浆，它不是蜂蜜啊。那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我觉得都是非常合算的，而且效果非常好。那包括在一些严重病症，比方说癌症修复期出现到的肠道的一些问题，它都是有起效的啊。021-632-688 021-632-888，来吧，咱们跟大家一块来说新闻了。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咱们先来盘一盘跟国际有关的这些大事，然后再来说说养老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大家对于养老问题的留言了啊，一会儿咱们一边看评论一边跟大家分享。那先来说到的呢，就是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虽然错过了跟莫迪的见面，但是回来之后啊，就一天之中见了三国的领导人。
0: 是的，这个新西兰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呢，16日在奥克兰分别会见了来自纽埃、斐济、萨摩亚的高级官员，讨论地区合作、双边关系以及太平洋事务。此次会晤呢，正值太平洋地区安全局势备受关注之际。澳大利亚呢，去年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国防协议，上周呢又与斐济达成了新的国防合作安排。外界呢普遍认为，太平洋地区呢正成为各国加强战略部署的重要区域。
8: 坦白来说，不就是中美之间的之争吗？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协议开始，美国觉得自己是被掏了家，然后责令澳新必须要加强加码，这可是你们的实力管辖的范围哈。好，那我们来看最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早晨我们说了，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办事处把它给取消了。中国当然也是赞扬此举动了，包括王毅也才刚刚有这个谈太平洋的这些岛国行。对吧？那我们看啊，这个澳大利亚现在的加码，和斐济之间新达成的国防合作的一个安排，我认为99.9%新西兰是一定会加入其中的。我相信子璇在看本地新闻的时候，一定也是感受到了，政府已经是在放风闪耀啊，要去加入其中的。好，那我们来看 Peters 这样说的哈，他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的地缘的这个战略环境之下，各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比以往的时候任何都要重要。这句话也无疑就是在暗示新西兰将会加入到更多的防御的体系之中，防卫的体系之中。那么以南太平洋，如果咱们画一个圈，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中间夹着的这一些岛国，肯定是成为一团防务的重要的看点。到现在为止唯一的就是所罗门啊，所罗门现在是表示的比较咱们别说排斥，但是兴致不高。但是连带着澳新如果都会入这一个防务的协议的话，未来的一些岛国势必也是会被包含其中。那如果我们逃开了在整个南太，新西兰包括在北约之中扮演的角色，对不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这个被称之为叫做 IP4啊，也是被视为叫做北约另外一个咱们说继续的向整个的亚洲扩散，亚洲北约一个关键的支点的重要的四方的一个联盟了。
0: 是的。
8: 好，那我们来看啊，在昨天举行的会议之中，纽埃的总理是最早和 Peters 来进行见面的。当然这也是这一位领导人在今年5月成功连任之后第一次和我们的新西兰外长进行他的会谈。
0: 是的。根据安排呢，纽埃总理此次访问围绕纽埃与新西兰长期伙伴关系展开讨论。作为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关系的这个太平洋岛国呢，纽埃在外交、安全、经济发展等领域与新西兰呢是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与此同时呢，斐济部长和萨摩亚的一个部长呢，目前也正在新西兰出席自由贸易部长这个麦克雷主持的部长级别会议。两人呢也在昨日分别与 Peters 展开了双边会谈，预计双方呢将讨论贸易合作、地区安全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共同关心的一些议题。
8: 是，未来的话，防务、国防这件事儿是若不相 下去了。有人会说，那么今年大选年如果是换了执政的，肯定是以联盟的形式嘛，会如何？工党确实也是誓言啊，就是昨天因为我们在采访奈斯的过程之中也是说到了，就不管在其他的问题之上，就是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工党的很多政策看上去是在向国家党，就是以现在的文本之中，不管是和新印之间的自贸协议似乎是更纵容的，或者是说更也不想自己做这个历史性的罪人，不想做这个大恶人，
0: 嗯
8: 啊，仿佛是你既然已经做到这里了，那我就继续的缝缝补补，或者我继续的就纵容着这一条线，我也接着延续的去写这个剧本，
0: 嗯，
8: 那未来的话我都能想到嘴仗的发生哈，啊，这做的不好就是你看这件事儿都是国家党当时前头做下来的，
0: 啊，
8: 我们也只能是跟着去做，
0: 嗯，
8: 但其实呢不够强硬，这也是很多民众其实对于这两个党魁的支持度或者是说喜爱度始终上不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Luxon 在面对执政联盟里面各种歧义的问题，包括 Peters 的批评，然后包括行动的 David Simo 的批评，显得还是有点和稀泥，对不对？或者不愿意承认执政联盟里面存在巨大分歧，
0: 嗯，
8: 那么工党其实也一样啊，反而是在新印自贸之中，你看行动党当然是支持，但优先党如此反对跳脱的情况下，工党反而是还就是默许支持的这一派，
0: 嗯，
8: 那未来的话又存在着有存在很多的就是老好人的一种做法哈，是吧？所以现在推动着整个 Winston Peters 这么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政客，他的支持度反而是一骑绝尘
0: 上升
8: 的其实是非常快，你能想到优先党 Peters 以前5%的门槛都有可能是过不去的，
0: 对，现在就是成造王者，
8: 啊，现在的话你造不造王的，我觉得以前咱们说造王者那还是决定两大政党的政治命运，
0: 嗯，
8: 我甚至都觉得现在的 Peters 已经不是造王者了，甚至都有一种王者的感觉，明白吗？就是当我越来越高的支持度，我是可以和所谓的大党在执政之中平起平坐，
0: 对，
8: 甚至让自己的个人观点和党政的观念占据半壁江山，
0: 嗯，
8: 我应该一点都不夸张，
0: 对
8: 吧？现在你已经感受到了三党执政联盟其实各自都有小心思，为自己也都揽了不少，这 David Simo 也是当上了副总理了，这心愿已竭，对吧？各种部长检察部长各种开，
0: 嗯，
8: 各种拿钱，Winston Peters 外长的位置可是他一直很心仪的位置，
0: 嗯，
8: 啊，也确实是为自己收获，也是当上了，
0: 嗯，
8: 也是好起来了，
0: 过上瘾了，也是
8: 真的大展宏图了，大施拳脚了，
0: 嗯，
8: 好。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一起来说啊，说到的呢就是贸易会议，这是新西兰20年以来可以说最大的或者最备受瞩目的一场贸易会议。为什么三国的领导人前赴后继的来？其实有两个都是在 MacLay 举行的这一次会议之中也要扮演着重要的与会者的身份的。
0: 没错，嗯，是的，这个7月16日呢，新西兰近20年规模最大的这个国际贸易会议呢正式在奥克兰开幕。当天上午呢为期2天的会议率先在奥克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这个贸易论坛呢是由这个贸易与投资部长麦克雷主持的，来自智利、哥斯达达黎加、乌拉圭、巴拿马等国的政府代表与新西兰商界人士展开交流，秘鲁呢也派出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8: 是，那么一直到7月17日，也就是今天，正式的部长级的会议才会举行，所以估计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和您分享了哈。我们来看，从7月16日的下午开始，有来自于21个国家的10位贸易部长，还有大约是100名的代表陆续的抵达了奥克兰，参加的呢是第二届的未来投资贸易伙伴关系，也是 FITP 的会议。麦克雷也表示，现在呢在全球的贸易充满着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这一次的会议对于新西兰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0: 是的，这个麦克雷呢也说，这是一次由新西兰主办的全球性会议，当前世界贸易体系正承受着真正的压力。他说呢，各国部长来到奥克兰就是为了共同研究如何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麦克雷呢同时表示，除了部长级别的会谈呢，各国代表还将与新西兰企业展开交流，讨论如何让贸易规则更加统一，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执行。
8: 他说呢，正在推动着切实可行的方案，让各国即使没有自由贸易协定，也能够更方便的开展贸易啊。新西兰有一个鸿鹄大志，是希望在未来的十年可以把我们的贸易额去翻上一番。最近呢，自由贸易协定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就是和印度之间，特别是核心的200亿这个话题，对吧？这莫迪过来给你来个先入为主，我不要你解读，我的解读就是你必须要支付。新西兰说没有没有，并没有。那未来的话，莫迪的想法一定会非常重要啊！谁接盘谁倒霉，这个开局之我现在的目测，
0: 天崩开局了。
8: 这个天崩开局，你前三年可能还能往后挪一挪，当进展到第二个三年的时候，你看啊，我们这一年算是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到年底之前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定论，那么以目前的这个局牌面来说的话，一定是会通过的，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和印度之间的这一个局面就是要保持着了。你别管是未来的移民留学还是这个投资，投资的话你说是咱白纸黑字写了，新西兰也已经言之凿凿的给你保证了，但是莫迪的想法依旧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协议之中有一句话是说，如果你达不到这个额度，印度是可以单方面的去取消这一份协议的，所以你再怎么解释，除非你跟他打官司，你说你怎么无理取闹，但是莫迪说我单方面可以取消，我觉得我的衡量是没到位的，
0: 协议里边
8: 他是这个裁判哦。好，那么第一个三年，假如是工党左翼执政的话，比较简单啊。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赖赖唧唧先过三年，对吧？再谈一谈，再改一改，再说一说。但是再接下来的那三年的任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15年啊，你如果一旦形成将近要过了三分之一，你的投资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话，可能印度的耐心就不多了。所以接下来的三年其实还 OK， 再接下来的三年很危险。10年之中将会能看出一个主要的趋势。当然在这里面新西兰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如果是右翼上台也是一样啊，我觉得这个连任有可能，对吧？如果还是右翼现在在执政，比方说还是现在的这个牌面的组合，那么接下来三年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的。再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讨论的压力其实还是给到下届的执政人，那是谁呢？更不知道了，今年我们都不知道谁能够
0: 赢了，今年都不知道更明显
8: 之后了。是啊，好，贸易方面啊，包括这一次的会议啊，其实也是汇聚了欧洲、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多个经济体，这算是新西兰在近年来主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经贸的会议之一。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很看重的就是落实的基础是什么。到底通过这一次的会议，我们如何在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之下可以做得更好，要不然新西兰就是欧盟化，招大家又开始开大会，对不对？一顿讨论，讨论最后你也乐意我也乐意，但是一讨论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就全都傻眼了，推行不了。
0: 对，
8: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政府，联合政府是有点喜欢这个套路的。从最早那个投资峰会，你还记得吗？
0: 不画饼吗？
8: 那咱现在是觉得画饼，但当时我也挺兴奋的，对吧？这么多的大寡头来到了新西兰啊，这么多的项目摆到了桌子之上，你觉得总多多少少能有一些成交吧？后来发现似乎并无进展啊，是咱连个大的这个连锁超市也没引入进来，到现在进展为零。说的很多，铺张的很多，但是要落地才是真正的一个为王啊。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FIT 是什么啊？叫做未来投资与贸易合作机制。新西兰它的身份呢还是创始成员之一。
0: 是的，目前的成员呢是包括文莱、智利、哥斯达黎加、冰岛、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摩洛哥、挪威、巴拿马、巴拉圭、卢旺达、新加坡、瑞士、阿联酋和乌拉圭等国。这个新西兰的贸易部长麦克雷呢表示，希望借助这一平台优先解决长期困扰出口企业的非关税壁垒问题。他说呢，非关税壁垒影响着价值约90亿纽币的新西兰贸易，其中初级产业部受到的冲击是最为严重的。他说呢，作为 FIT 伙伴关系轮值主任，我将与各国成员国把解决这一问题列为是优先事项。 此外呢，各国部长呢还将讨论推动无纸化和数字化贸易，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同时呢，研究如何应对扭曲市场竞争的贸易补贴，并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规则，营造更加公平稳定的贸易环境。
8: 是的哈，所以这就是这一次大会的主旨。我们期待着好的开端，但是同样也期待着有真正的建树和落地的内容，带动着新西兰的贸易的一个推行。新西兰是这一次的这个轮值的主席国，所以做了挺多，希望有收获，好吧？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然后咱们进一段广告，随后回来。不过说到贸易，我在最后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的推广和宣传。要说到的是秦远国际物流，他们呢是多项物流，从中国、新西兰到澳洲，多项的物流都欢迎您的选择。如果您是商家，也欢迎选择秦远作为您啊贸易运输的一个好伙伴了。他们的电话是09429567 09429567。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61611888，速抢好票吧！
1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2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回来之后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晚上的一个比较突发的信息。在很多的这个学生假期之中，其实有不少的家庭都去到了南岛，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滑雪的季节哈。但是在昨天晚上，如果是在南岛旅游的话，您会发现有一个南岛的旅游重镇，它的名字就是提阿努啊。它在附近呢就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震中呢是位于提阿努以北约40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因为作为媒体，我们是第一时间是收到了这个预警的一些报告，连发了差不多是有5到6封的紧急的电话的通知和电邮。一会儿我再来吐槽这件，咱们先来说一下在当地的人民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0: 是的，因为那个皇后镇的居民呢，像我们爆料称说，他家住在这个皇后镇，然后他当时是在2楼，然后当时是感觉到了非常强烈的震感，他说的是房子在剧烈晃动，然后他当时是直接就是趴在地上，然后做出了蜷住身体的这个姿势，
8: 是
0: 就是以为就是地震非常的
8: 就可能会来的会非常的猛烈哈，
0: 但是其实是就是震了一段，
8: 后来就过去了。那我看到最早的震级说到的是6.3级，随后呢在第4封邮件的时候被修正为5.9级，一开始还有相应的海啸的预警，第五封邮件的时候其实就是解除了这个海啸预警的问题，差不多我看是在我睡前在11点多的时候海啸的预警说是没有明显的袭来，所以这一波险情算是过去了。震源深度啊，我们研究了一下，差不多是在53公里。由于呢地震是发生在9点多钟，一直猛烈到12点之前，所以不少的居民都是被惊醒了。
0: 对，
8: 查了一下，大概是有1.8万人有向 GoNet 报告是有明显的震感的。
0: 对，这个新西兰的国家应急管理局呢，也是针对南岛西海岸的这个米尔佛多峡湾以及这个普伊斯古尔角发出海啸警报，并向沿海的居民呢发送了紧急手机警报，要求其远离海岸，前往高地进行避险。但是进一步的数据显示呢，这个海啸风险呢已经在2小时后解除了。
8: 是，那么到目前为止，非常这个万幸的是没有接获任何人员受伤死亡的报告。那么目前南地的市长已经是通知居民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安全过渡的状态了。
0: 对，
8: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房屋因为剧烈的震荡啊，出现了墙体开裂这些轻微的一些损害。今天呢所有的评估也会继续的进行之中。那作为媒体，我们会收到应急部门的电话嘛，但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困惑，因为他每发一封 email 之前他都会给你打一通电话，一开始的话还是会是惠灵顿的电话打过来，但是后面接连4封电话就基本上跟诈骗电话非常相似了啊，都是显示从美国这个一个虚拟的号码来打过来的。其实这个也是在应急处理之中，其实包括媒体第一要向民众来反映的这个时间里边，会让媒体也有一些 confuse， 因为现在确实诈骗的问题无所不在，然后发给你的一些邮件测试，平时也会频繁的给你发一些测试的信息，然后真的遇到紧急情况，他的应急的电话又是一个虚拟的号码，所以后面的三个电话其实我基本没收，但是我一直在收邮件，哎呀，我的当时第一的感觉就是我非常的疑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息？
0: 对啊，
8: 再返回到网传之上，再去不断的去查，还是挺令人去 confuse 的一件事情。对啊，
0: 虚拟号码太
8: 是，也希望我们的应急管理其实未来的处理，这次其实处理的非常及时，而且信息的 update 非常的快。
0: 对，
8: 但是还是这个里边会有一点点，我觉得小槽点吧。这个不知道在皇后镇的朋友，您有没有收到紧急的手机的一些报警？您会认为够及时吗？有在提前预警吗？还是在震后之后您收到的信息？也欢迎啊，在南岛的朋友或者之前正好在南岛的朋友跟我们有所反馈了。来，我们继续回来，咱们想说到的是养老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下啊，在养老的问题之中，新西兰其实是面对着一个很未卜的未来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池子之中养老金捉襟见肘， 对不对？是很难 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之中把现在的养老模式继续的去延续的。
0: 嗯，
8: 那也在新西兰一直都有声音说要提高退休的年龄。我们先来看一看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大家怎么说。
0: 是的，根据最新的这个新西兰广播电视台 Reed Research 民调，大多数选民呢是反对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因此国家党如果想要说服公众支持这项改革呢是十分困难的。相比之下呢，调查显示国家党提出的强制实施 Kiwi Saver 计划呢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但如果政府政策与提高养老金年龄同时绑定推出呢，支持率是大幅下滑的。
8: 嗯，
0: 但根据今年的预算案公布的时候呢，国家党财政发言人 Nicola Willis 再次引发有关养老金制度的讨论。他指出呢，财政部预测到2030年，新西兰养老金支出呢将每年超过300亿纽币。这个 Willis 呢表示，任何忽视这一财政压力的政党呢，都是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回避问题。
8: 嗯，不过我到目前为止看到各政党其实对于养老金的问题还是比较一致的。
0: 对，
8: 因为
0: 没有回避，
8: 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的政府的一个面前哈。
0: 是的。
8: 好，那我们看受访者的态度是什么呢？您看看是不是和您的想法一样啊？58%的受访者都认为养老金就应该把领取的年龄放在65岁。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每次讨论到，大家都说提到70岁，我恐怕是拿不到了。虽然我说您这有点悲观，有点开玩笑，但是也确实有人有这样的担忧。谁知道卫部的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但是呢，有35.3%的受访者是支持将提取年龄啊能够提高到67岁的，还有6.8%的人是表示并不确认。那是不是应该调整到领取的这个年龄呢？这个的调查也是在2026年啊 ，RNZ 做的一项调查，就在7月份，所以是非常新鲜出炉的。
0: 是的，这份调查显示呢，有35.3%的这个受访者呢是支持将养老年龄提高至67岁，58%呢是否定了这一决策，他们支持呢是将养老年龄维持在65岁，还有6.8%的受访者呢是表示不确定。
8: 嗯，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现在在提高养老的领取年龄的时候，只有啊，行动党和机遇党的支持者之中，他的赞成者是多于反对者的。但机遇党我看其实是年轻人天下比较多，年轻人就会觉得管他那个呢，早晚都得来。但是这就是多米诺骨牌啊，你现在它提高了，未来的话提高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峻一些。而且单纯的就提高到67岁、68岁、70岁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养老问题了吗？啊，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哈。好，那么国家党的支持者的内部几乎是一半吧，哈，47.8%的人是支持提高年龄，48.2%的人是反对提高年龄。那么工党和绿党的支持者，他们的反对声音是声浪最强。只有25%和19%是支持提高领取的年龄。行，那咱们把这个新闻先说到这里，来问问大家，如果养老金要提到67岁，您可以接受吗？您的年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啊？您可以来接，我相信现在马上就要退休的人肯定是不支持。这一下子也可以测出来每个政党之中支持者他的年龄分布情况。
0: 嗯，
8: 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是
8: 啊。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也期待着您的反馈，我们继续来说。嗯，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24: 杜姐，忙啥呢？
2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4: 哪个学校告诉俺？
2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27: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2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1: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8: 好，欢迎大家回来哈！你看现在大家又是两派吧，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哈。我还是觉得这个是跟自己本身的处境有关。一般如果有已经50多岁快奔60岁的，肯定是不希望在自己要领取养老金的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时候，会去改变养老金的这一个上限。我眼看临门一脚了，你给我上升了不行。但是年纪越轻的人可能就会越无所谓，因为他会认为不管如何自己都会赶上这一波。但是我觉得这就像优先党所提出的 PR 不能够有投票权是一样的哈，这是一个改变推动的过程。升到了67岁之后，他的目标下一步一定是68岁，然后一步跳到70岁。我认为是如此的。如果真的到了70岁，大家又还可以接受吗？或者是今天不愿意想明天的事情，大家说我还不管？那好，我们看看眼前的事儿。今年呢是大选年，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我们看啊，国家党和行动党啊，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提出这一届大选详细的养老金的政策。但是过去这两个党都是以将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升高到67岁作为他们的竞选承诺的。
0: 是的，这个工党、绿党和新西兰优先党呢，则都支持继续维持现行的65岁的这个退休制度。
8: 是。
0: 但是否应该进行养老金收入审查呢？这个调查结果显示，选民对于通过收入审查来降低养老金支出的这个接受度呢是更高的。
8: 是。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工党还是在6月份的时候他的最新宣布，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反转。反正到目前为止，工党的宣布都是如果赢得大选，将不会调整养老金的制度。那国家党最新的一个跟养老金有关的政策，就是从2028年的7月份开始，所有的劳动者 者都必须强制加入到 KVC World 的储蓄计划之中。那这一项政策整体来说社会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在支持这个国家党是不是这个强制 KVC World 的政策之中是能够达到 70.4% 的支持度的，那当然还有 20% 是强烈反对的一个态度的。那这一项政策其实和优先党现在的方案是很相似，优先党之前不也是说了吗，你剽窃了我自己对于 KVC World 的这个想法啊，说优先党是主张啊，所有新西兰公民出生的时候将会自动加入到 KVC World 之中，并且会获得1000纽币的政府启动资金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养老金未来或者退休年龄会升高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只是看哪一个政党愿意趟这个雷，在自己执政的时期会愿意爆出这一项明确的政策内容哈。你看那就且等了，我觉得今年反正未来3年是不会的、我认为是不会的哈。所以如果您现在的年龄正好要步入60岁或者是61、62岁，这波应该是能够趟过去，50多岁的人现在捏把汗了不知道到底会是如何。好，这一条消息跟大家分享，当然您也欢迎随时可以继续的发表您的这个意见和想法。来，我们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数字哈。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际的股市方面，那么油价啊最新的数字是继续上涨0.04%，价格是79.63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是下跌1.77%，居然是跌过了4000美金。今天的报价只有3979.9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几乎都是全线暴跌，道指下跌0.20%，标准普尔下跌0.5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7%。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收报下跌0.34%，富时指数上涨0.54%，CAC 指数下跌0.05%，上证在收报时则是下跌1.85%。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4，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1:3.96，和昨天持平，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新西兰的油价的平均价格啊，91号汽油是2.92，柴油是2.42，95号汽油是3.11，98号汽油是3.27。也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还有您的投资做更多的参考。广告之后，我们将会是整点消息，今天还会有国会路路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1: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31: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通过 FM99.4 向各位来问好了。今天我们新闻的主要内容跟大家汇报一下，首先来看到的是南太整体的局势，特别是防务问题出现升温。新西兰的外长温斯顿·皮特斯本周是接连见了三国的政要，温斯顿·皮特斯一天之内会见了纽埃、斐济、萨摩亚的官员，在地区战略竞争升温的背后去讨论安全、贸易以及太平洋的合作。
0: 是的，在国际与贸易方面呢，新西兰20年来最大规模的贸易会议在奥克兰举行，来自21国的贸易部长和约100名代表齐聚奥克兰，聚焦降低贸易壁垒，推动数字贸易，完善国际贸易规则。
8: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 SpaceX 上市之后股价从高点是大幅的回落，分析人士就认为市场的热情出现降温是处于正常现象。那么新西兰的投资者应该担心吗？投资者现在应该回到的是基本面上。
0: 是的，国际与生活方面呢，美国众议院通过永久夏令时法案，新西兰呢则继续维持夏令时与标准时间的切换制度，以充分利用白昼时间。
8: 是，所以您是不是支持保持着夏令时每半年过一次的这个改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再来看一看新西兰的养老问题，根据最新的民调，大多数的选民是反对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的，却普遍支持强制的 Kiwi Saver 和讨论养老金的收入审查。到目前为止，工党是希望维持65岁退休年龄不变。那么工党和国家党和行动党都表示在他们竞选承诺之中是有提高到67岁退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0: 是的，国家党计划剥夺市议会的这项权利，有些建筑许可呢可以绕过市议会的签字。国家党提出改革建筑审批制度，计划让部分工程由专业的工程师直接签字，减少市议会的审批流程。
8: 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这一个新闻，但大家的担心就是质量真的能有所保障吗？效率快的背后是不是以牺牲着质量为保证呢？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AI 问题啊，对比着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项事儿落后了。澳大利亚成立了全国 AI 办公室统筹人工智能发展，新西兰的专家就呼吁新西兰政府要尽快制定明确的 AI 战略和监管框架。
0: 是的，在信息安全方面呢，新西兰计划投资6000万纽币升级老旧数据库，覆盖了医疗、收入、司法等海量信息。新西兰政府未来3年计划投入6000万纽币升级综合数据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分析能力，同时强调个人隐私会受到严格保护。
8: 最后来看到的是一项国际的调查，新西兰是世界之上人均拥有车辆最高的国家之一啊。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新西兰人平均每周开车将近6小时，如果换算下来，基本上每人每天都得开1个小时在路上啊。全球的排名排在了第7，再一次的凸显了私家车在新西兰日常生活之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欢迎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到底每一天要开车通勤多长的时间，您认为您家里面有多少辆车啊？是不是也拉高了新西兰的普通标准呢？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1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

0: 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0，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12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30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1616 09-8261-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国会路路通的环节。首先，先让我们把国会议员路南 Nancy 请进直播间，欢迎 Nancy。
4: 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路南 Nancy， 您们早上好，很感谢又有一次机会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与大家保持联系和沟通。
3: 是，欢迎 Nancy。那这个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工作上的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分享，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呢？
4: 哦，太好了，我想要在这里可以的话，我想先做一个小预告，可以吗？
3: 嗯，没问题。
4: 嗯，那就是今天下午在北岸 Silverdale 的我跟 Minister Mark Mitchell， 就是我们的警察部长兼族裔社区部长 Minister Mark Mitchell 会有一个公开的见面会，那就是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之间。回头的话，地址呢是在 Wainui Road， 在 Silverdale。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无论是在我的视频号或者说是我的邮件，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具体的地址。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周日，本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我和三位内阁部长，包括我们的教育和移民部长 Eric Stanford， 我们的警察和社区部长社区族裔部长 Minister Mark Mitchell， 还有 Chris Pank 那个部长，
3: 国防部长，
4: 对，国防，还有建房与建筑部长，
3: 是
4: 我们四个人同时会在 North Harbor Stadium， 就是在 Albany 那个很大的那个体育场里面，我们也会举办一个公开的见面会，欢迎特别是住在附近的，不论是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或者是你们的家人，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是想给我们一些意见或建议的，也欢迎大家前来。再重申一次，就是重复一下，就是这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半在
3: Albany
4: 的 North Shore Stadium， 到时候呢跟大家不见不散。
3: 是，那个 Stadium 我应该去过，还是里面非常大的，我记得。
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次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前来，无论是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或者说是跟我们提出一些你们的问题和意见，都非常的欢迎。
3: 是，那也是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刚好讲到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些政治的一些话题啊，我就看到最近大选的一些这种问题，比如说最新有一些民调也是出炉了嘛。那大家也会说，哎，这个机遇党很有意思啊，它的支持率居然翻倍了，而且只差0.3个百分点啊，是有望就进入国会。那它如果进入国会的话，可能会成为左右阻隔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力量。那根据民调的现状啊，国家党是否已经做好了一些与更多小党去协商的准备呢？还有就是在这种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改革的这种比较核心的议题上，是否还存在一些难以妥协的底线呢？
4: 嗯，首先的话，关于机遇党，我也有看过他们的采访和他们宣布的一些政策。首先，他跟我们国家党真的是差别

0: 一样，
1: 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的政策主要，他们提出其中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他们是想要全民统一的工资，不论你是做医生还是科学家，又或者说是您是开零售店，或者是打工，又或者说是做小时工也好，或他们想要的是全民统一的薪水，
0: 对，都有一个收入。
1: 对，那在现在的这种我们的民主社会，又在我们已经2026年了，竟然还有政党提出要全民统一，我相信的话，对于很多，特别是去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终于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医生，比如说科学家，比如说是律师，大家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这只是会让我们整个社会后退，因为他在奖励的是不需要特别去努力的人，但是他在惩罚的是特别特别努力去奋斗，然后去考资格证的这一些专业人才。所以首先在这一档上面，这一方面呢，他们其实是更偏向于左派、绿党和工党。虽然他们一直在说，我们不想考虑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只想要做最后的那个能阻隔可以跟任何一边去合作的一个政党。
0: 对，他们现在说想偏中间嘛。对
1: 对，这句话让我看起来就真的是非常符合他们的党派的名字，就是机遇，那就是谁行我就跟谁在一起。那其实转过头来说，我就觉得这不就很像墙头草嘛，见风使舵，谁能上台我就跟谁阻隔，那反而是放弃，是不是他们在阻隔的时候要放弃自己本来在竞选的方针和政策呢？他们为了阻隔成功而去跟不同的党派去合作，这种见风使舵不坚持自己党派的政策和价值观的，我个人是非常的不能理解也不能支持。而且另外的话，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是他们是主张要向房东、房主、租户和企业加税，他们认为新西兰的税收不够，但是要创造税收的方式不是通过
0: 加税
1: 增强和做大经济体而去增加税收，他们要增加税收的方式是通过加税，引进新的税率，或者是增加新的税率，或者说引进新的税种，比如说资本利得税，或者财富税，或者说是地主税，他们是通过这种加税的方式去增加新西兰的税收，然后再全民统一收入吗？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我相信大部分的选民看清了这一点，还是希望选择一个，真正去鼓励努力工作，然后会兑现承诺，然后会为新西兰创造更好更大的经济，然后去鼓励那些多成功人士，或者说是努力的鼓励他们做得更好，而不是通过增加税收或增加税率去惩罚大家。
0: 是，所以对于更多小厂协商的准备吧，我觉得还是得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更多的还是包括Nancy 还有包括 Carlos 甚至包括奈斯此前都说的，更要看这个党派的这个政策的一个问题。
1: 是的。那最终的阻隔当然就是由各个党派的党魁去负责的。那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互相在，当然大家都在看大家的政策是怎么样，我相信选民也都会越来越关注，随着临近大选啊，选民会越来越关注，我相信也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不同的党派的候选人可以坐在同一个直播间，又或者说是同一个公开会议上面，跟大家去分享自己党派的一些主张。
0: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声音，但是同时呢也确实要看他们实打实能够做到什么，还有就是他们的主张了。那刚好我们现在聊到大选呢，其实您刚才不是也讲到政策的问题吗？最近啊，印度总理莫迪不是访问新西兰吗？那其实就刚好我们就说到政策，就是对于新印自贸协定的这个投资条款的表述啊，它与这个新西兰方面的法律文本呢出现了差异，而国内呢现在也存在于比如说针对移民条款的争议。那从特别是刚才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这个200亿美元的投资，在莫迪这边的一个口头的说法上啊，甚至变成了一个承诺。那从财政与经贸的角度看的话，这份协定它能够为新西兰首先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益，还有就是如何去避免这种它这种口头上的解读可以去影响或者说产生分歧，影响最终的这种落地呢？
1: 我首先想说这个分歧其实只是在媒体上面，这个媒体有些时候解读我也觉得也是很神奇的，因为同一份文本，同一份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印度跟新西兰的自由贸易 协定，同一份文本上面是两国总理同时签名的，所以并没有 AB 版。但是有的是什么呢？是媒体恶意的，有些时候是某政党党派恶意的就移民条件在做出一些解读，连印度总理莫迪他本人都出来有说，我们知道那5000个名额并不是移民，只是工作签证。连印度总理都还是都已经公开的这么去说了，心想的有一些政治人物还是决定要往种族身上去带，而且甚至是激发了一些种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非常不和平的口角，甚至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有一些公开的抗议，
0: 有一些乱象。
1: 我觉得
0: 对，确实是。
1: 对，我觉得很庆幸的是，最终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人员受伤。但是我觉得这种为了去政治上面故意去做出一些那些争吵的这种举动，我个人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看好也不理解。那说到这个投资这方面，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文本里面，这份协定里面是写的非常的明确的，新西兰方是承诺鼓励和推动私人企业投资进入印度，这个并不代表政府投资，也不是政府公共部门投资，而是政府会鼓励和推动私人企业。那私人企业最终是否会投入印度市场，那是私人企业，比如说恒天然、嘉沛等等这些企业，他们自行内部要做决定。那他们自行内部做决定，还要经过从董事会到股东到投票等等一系列的内部的流程。那其实我们看看，无论是恒天然，或者说是特别是嘉沛奇异果，嘉沛奇异果已经说了，说他们非常期待印度市场能为他们大肆的开放，而且哪怕是在自由贸易协定还在谈判的期间，都还没有签署的时候，嘉沛的奇异果出口到印度的这个总价值和总数量就已经在增加了，就是我们自由贸易协定都还没签，就已经趋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更加期待真正签署和通过新西兰法律的时候
0: 带来的利好，
1: 能看到更多的新西兰的产品能走进印度。那所以他们公开在发声，在鼓励，希望看到新西兰的特别是两大政党工党能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嘉沛集团其实多次出来表示希望看到工党快点同意，希望看到新西兰立法流程能快点通过。其实他们多次表达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或这样的立场的时候，很多媒体却选择是不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没办法。那当然媒体是自由言论啊，大家就是各大媒体不同的媒体公司有自己的立场和他们自己想要报道的一个角度和他们的一个观点。
0: 的确，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份自由贸易协定的文本是同一份两国总理分别签名的，所以说没有，其实没有太多说是内容不一致，
0: 文本上的差异。明白了，
1: 其实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0: 是，其实从这个印度的这个外贸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企业我们最近也跟一些这种相关的朋友聊过，就说可能会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刚才也是听到了一些，比如说像嘉沛这样的企业，他们的一个听到或者说他们的一个看法的角度。对，
1: 对，
0: 这个还是挺值得大家去观察的。还有呢，就是
1: 而且还有一个数据，我可能也趁这个节目跟大家跟尼莫也跟。
0: 没问题，
1: 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就是在自由贸易协定都还没有正式生效之前，新西兰的还有一个水果是出口量还是蛮大的，那就是新西兰的苹果。比如说新西兰的苹果在中国市场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在中国市场那边所看到的数据是海外进口苹果的第一名是新西兰的苹果。那无论是小苹果那个 Rocket 苹果还是说大苹果，然后最近还出了新的产品，在中国都是非常受欢迎。那这是20多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近20年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慢慢慢慢的发展。
0: 明白。
1: 那我们看看印度的话，那就是新西兰跟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签署，印度市场就已经开始加大对新西兰的苹果的进口量。那2024年对比2024年哦，新西兰的苹果出口印度就增长了63%，而新西兰的苹果在印度市场本来是占第7位，现在已经晋升到第4位，未来还有继续晋升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1: 那为什么说这个对我们来说重要？
0: 嗯，
1: 我作为一名新西兰华人，也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我关心的不是我关心的更多的应该是说 是因为我们的出口增加了，因为卫星闲的这些出口公司的税收增加了，而我们新闲的整体政府和我们的整体的 GDP 增加的情况下，会为我们新闲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0: 是
1: 会为新闲政府创造更多的税收，让新闲政府可以为新闲的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也更多的人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企业产业里面。这个是我觉得作为国会议员我更关注的，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最终能为我们新西兰人和新西兰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发展。
0: 明白，其实就是让经济把经济盘活，让它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良性循环之中。对，
1: 是的。
0: 那刚好讲到财政和民生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让人关注的一个议题，就除了这个外贸的角度的话，那么就是最近燃油的角度。最近不是有这个 GOL 和这个 NPD 也是进行合并了嘛？那它也成为了新西兰最大的一个独立燃油供应商之一，但同时随着中东冲突的现在又一轮的掀起来，那 AA 也提醒啊，现在本轮的汽油降价呢可能也会已经达到触底，而且要开始往上再涨回去了。那柴油呢也受到了比如说像俄罗斯的出口的禁令，也是会面临一个上涨的一个压力。同时呢，甚至我还看到了有社会上的新闻，就是连志愿海岸警卫队的应急燃油储备啊都遭到了盗窃了好像有1000升燃油之多。那您认为政府呢现在是否需要重新去评估现有的燃油补贴的政策，还有就是如何可以兼顾现在的市场竞争、民生成本，还有应急上的保障呢？
1: 首先呢，在2026年的我们的预算案里面已经预留了足够的资金去针对如果中东局势继续的波动，那政府会为新西兰的民众提供更多更具有针对性的临时的支援，这个在我们的2026年的预算案里面是已经预留出来的资金。很可惜的，当然是看到了当，美方跟中东都公开表明他们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然后接下来会停战，结果也是没等几天又开始动起来了。
0: 是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国际燃油波动呢，就不像第一次3月份打仗的时候，那时候波动的这个
0: 这么剧烈，
1: 幅度这么大了，这么剧烈了，但是也还是会让人担忧和担心，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0: 是
1: 目前我看到的是由我们的Chris Bishop 部长代表内阁表示呢，目前政府是还在观察中，目前在新西兰的我们无论是燃油储备或者说是在海上来新西兰的
0: 到港的未到港的燃油，对，
1: 还未到港的燃油都还是足够，一是符合新西兰的法律规定要求，二是还不用就是还是足够提供给我们的民众，无论是家庭生活需求又或者说是企业和农场上面的工作需求，都目前还是足够的。所以还是请大家稍安勿躁，也可能大家也是慢慢开始习惯了，是不是可能早上起来看到新闻，哦，美方又决定什么了，中东方又怎么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尽量不要过多的去过激的反应，但是还是密切关注，对。
0: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能源的角度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就是最近啊，其实国党和工党不是都提出了这个太阳能啊、光伏这种相关的这个能源的政策嘛？那其实我最近也看到新闻啊，说目前呢，新西兰的全国电工缺口啊，其实很大，已经达到6000人之多，而学徒的培养规模呢，是远远跟不上目前太阳能的普及的状态，还有电气化转型的需求的。而国家党与工党提出的这个光伏新政呢，被认为缺乏有效能够去实施的这个人，也就是电工本身。那您认为可以如何在这个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快速去补齐现在的技能人才的短板，来保障太阳能发电的目标呢？至少能够达到我们就说国家党自身希望达成的光伏产业这个目标呢？
1: 太好了，首先提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年的2026年国家党政府的预算案里面已经拨款和确定立项，将为 Trades Academy， 其实它就是培养技术工人的 Trades Academy 呢，是将他们的总培养人数从10000人翻倍升级到2万人。其实对于很多新西兰的青少年来说，他们选择的职业发展道路并不是比如说进入大学或者说是白领工作，他们其实很多人是 喜欢培养成为技术工人，
0: 技能型，
1: 未来是往这个方面对去发展的。所以这一次由我们国家党预算案里面就已经先把职业技能课程和整体的培训总人数把它翻倍，那这个政府预算已经拨到位，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在往这方面去吸引大家和去为他们发去给他们更多的实践的学习机会，然后加强学校与产业之间的联系，还有去更好的去更清晰的去建立一个学徒还有就业机会路径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不妨也在说这一点呢，是说到是移民政策在这方面也很重要。移民政策其实我曾经听过有一些民众的反馈，说为什么新西兰的移民政策老变，就是比如说绿色清单也好，或者说是工作签证的要求也好，为什么经常会变？那
0: 包括之前160到180，然后再变成6分。
1: 恰恰就是因为是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我认为它就应该随时根据新西兰境内不同的产业和技术工人，或者说不同的专业人才，因为出现了比如说短缺，比如出现了未来要鼓励某产业的大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到转缺，但是我们想要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而去某种程度上的放松移民条件，去鼓励适合来的海外的人才走进新西兰落地就可以。比如说是无论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技术工人也好，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是非常需要医生护士等等方面也好，去对移民政策要做一个调整，可以随时放松。同样当发现可能我们新西兰本地境内某些工种或者说是某些技术人才已经到了差不多饱和的状态，新西兰本地提供的会增加的人数是够的话，那移民政策就应该要做到适当的一个调整或缩减。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力的这方面大家其实电工的这方面大家其实不太要担心。因为无论是政府预算上面或者是移民政策上面都会做一个双管齐下，去让我们新西兰如果有这样方面的电工需求的话会尽可能的补给，
0: 有一些更多的倾斜或者未来的一些扶持方向，我认为也是符合未来这种能源上的这种大幅的需求，特别是电力这个问题。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最后提一个快速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呢最近啊这个政府呢是希望推动引入更多的这个国际超市来打破新西兰双寡头格局嘛，但是7个月过去啊，这个都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申请，仅收到了意向上的表达。那这个 David Seymour 也是说啊，说这个还会继续坚定不移的推进。那您认为他现在没有足够的成果，是不是因为准入门槛过高，或者是市场吸引力不足，还是政策的推进力度不够呢？
1: 我觉得都应该是都有的。新西兰的市场本身比较小，但是呢我们无论是地理环境也好，我们离其他的进口离其他的进口国也比较遥远，又或者是我们整体新西兰的国家是比较细长型，所以内陆的很多的成本跟其他的国家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在决定是否要进入新西兰的时候都会做自己的考量。但是我也不得不说的是，因为我们在境内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零售商店和零售超市，
0: 确实
1: 开始做得越做越好。而在这方面，其实因为我一直有在做接触和对接，其实我把我们在奥克兰做的还不错的，开始做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大的，我们华人的超市企业也有在鼓励他们，让他们跟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有进行到一个对接，然后接下来看看能不能在新西兰，其实我们自己本地同时在吸引外来的资金和外来的企业走进新西兰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也要大力的扶持和支持我们本地的企业要做起来要越做越好。
0: 的确，
1: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0: 确实，其实非常期待，而且同时呢他也真正意义上希望能够改善像食品零售的这种垄断啊这种相关的问题，这样就会变相去降低物价嘛，让这个百姓的生活可以更轻松一点点，或者有更多的选择至少。对，那也是谢谢 Nancy 今天的诸多分享与答疑啊，我知道这个 Nancy 马上要开一个新的会议，所以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路通啊就先到这里为止了，再次感谢 Nancy， 然后那我们就下期的这个国会路通再见啦。
1: 谢谢您们，谢谢国会路路通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见，
0: 拜拜。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 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16-1188，速抢好票吧！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国会路路通之后，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感谢您的锁定关注以及支持。来，我们刚刚也聊了新闻，然后呢也是播了这个国会路路通，我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很多，我们先来念一部分哈。
6: 是的，在我们这个一群当中呢，有网友说他觉得这个养老金呢本身就是个庞氏骗局，然后这位网友呢也对这个养老金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表示说呢，只有在人口基数持续变大、经济增长超通胀和有实体经济的托举的情况下呢，养老金才会就是能行得通。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个养老金是越早参与越好，越早变现是越好的。
5: 是，对，就是看您的年龄阶段。其实人说白了还是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跟着自己的一些利益去相关。你说我们投选票不也是跟个人的感受有关吗？对不对？
6: 然后这位网友呢还补充说，政府在养老金上打主意其实是已经很仁慈的了。他说哪一天要是说遗体强制捐献，就是资本对这个牛马的终极。
5: 我倒觉得我们离那一天应该还挺远的哈，就强制必须要去遗体捐献。但当然我对于遗体捐献是有不一样的一些看法，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生长的文化背景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哈，留个全伙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看每一个人对于宿命、对于生命的看法的不同，其实这个一定是要遵循选择。现在的 TV Saver 哈，就是慢慢的推向这是养老的一个强行的绑定，但是它还是有一些控制不了的。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就没有在工作的体系，就没有在劳工市场，那怎么办呢？对吧？你不能强迫他自己去拿出来钱去投，而这一些人才是依赖着我说在这个福利的体系之下，他们才是更脆弱的一部分的人。
6: 对，
5: 所以你说能改变多少呢？最脆弱的那一部分有没有被精准的击到呢？并没有。那未来的话是不是，那我说通俗一点，是不是就惩罚这些努力赚钱的人？你努力赚钱，你努力工作的人，对吧？你就会未来给你有更多的强制性的必须要支出的。你在新西兰创业很不容易，你做一个老板，你以后未来要给员工缴纳可能更多的养老方面的一些费用。但是如果你出生就躺平，一直躺平，躺平到了你的退休，这些人可能也不会有移居他国的想法，看中的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福利的制度啊，那可能按部就班的，反而生活是没什么压力的。所以人就靠那精气神，你不想躺平，那你就会有重力，那其实也有更多的力扑是着你。为什么大家都说富豪有富豪？因为政府会愿意看到大的寡头给他们，当然希望抓选票，当然也希望搞经济，给他们有他们的优惠，他们有自己避税的方式。躺平有躺平的人的快乐和松心，中间这一部分努力的，特别是工资还不高的人，就成了最高级牛马了
6: 啊，人形牛马。
5: 是啊， 是，继续来看，
6: 继续来看的是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评论，
5: 是 YouTube 上评论，我来说一下好了哈。然后有朋友就是评价说啊，这个机遇党感觉是特别像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的这个角度，是，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些政策的部分，现在我们讨论到机遇党的政策其实还是比较少的。那天我分享了一个是他们的候选人，一位华裔的候选人，他本身年纪也很轻，26岁 Kevin 哈，他的观点更多的关注到的就是青年人就业的问题，如何把更好的青年人才留下来。你要这么想呢，每个政党的政策都有自己的一个侧重点，现在他到底是偏左还是偏右，基本上是不清楚的。我看到小新也是表示啊，小新就是说了，说说有空能不能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天天听别人说搞得我晕头转向，不知道到底啥行为才是左才是右，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另外吴曼也说一下自己是左还是右，我如果是把左右的概念说得非常详细的话可能很难，我说一个最通俗易懂最不绕弯子的方式让你明白了，都包上身了哈。我来说一下啊，左派在我的概念之中，如果我们非常精简的来说的话，就是公平优先，在我看来那也就是更普世的价值观，它更偏向于的是社会的均等，更偏向的是照顾好普通人，还有更多关注到的是弱势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说到左翼，包括绿党提出来的什么这个监狱里的犯人呐、应该从源头给他们教育的机会呀、你就会觉得极左，对不对啊？你这个要照顾普通人，人人平等，都已经把监狱里面的囚犯都已经可以纳入其中了，对吧？还有一些更多大家就会觉得是什么发福利，但是左翼也会给你摆出不同的道理，什么儿童贫困的问题，多少人现在吃不上问题，流浪汉的一些问题，所以四个字总结就叫做公平优先，觉得要把贫富差距拉得更平衡一些，国家就应该多收一些富人的税收啊，拿这个钱均衡到社会之中去做建设呀、或者您变相的把它理解补贴给穷人、失业者、低收入的一些家庭啊、弱势的群体啊，比方说老人啊、小孩啊、孩子呀、女人啊等等啊，限制大企业的一些垄断，控制的是对于资本的角度，就对于资本来说不是非常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右一点的就会对经济有利，因为他们会扶持大型企业的一些发展。但是又会加剧的是贫富的不均衡，因为你感觉你要扶持他，自然就会给他优惠的一些政策嘛。
6: 对，
5: 那么如果我们说右翼的话，我个人觉得叫做经济优先，或者是说叫做自由优先，偏向的呢是丛林法则、自然竞争、资本传统的一些秩序、优胜劣汰啊，一个是人为的能够平衡一点，大家都抱着团的能够送一程，一边呢就是优胜劣汰，不行不行就直接边缘走。就举几个咱们眼前的例子哈，比方说这些驱逐令，对不对？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从 CT 把你赶到各种的乡村，未来你说实话是什么样的状态，未来你怎么生活不知道，因为他们也不在福利的体系之中嘛。他们就认为赚钱就是要各凭本事的，富人打拼就业创造了资本就是应该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不应该被高额的征税，应该减少政府对于大型企业的一些干预，应该开放市场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新西兰哈，什么叫做极右翼？极右翼比方说梅洛尼啊，意大利他们现在是极右翼，然后包括像高市早苗也是非常右倾的，很严重的。但是在新西兰，不管是国家党还是工党，都是属于偏中间的，就是偏右一点点，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右翼的联盟，比方说行动党，比方说优先党，当然你知道就是两边端水造王者了。那像绿党就算是极左的，所以他会提出更多跟穷人、无家可归、社会环保，然后还有就是富人征税，对不对？就这个概念，我希望我是解释明白了，当然我说的非常非常的不全面，仅仅是代表一个很浅显易懂的初步的一个了解，那包括哪一个派会更加的激进等等怎样。如果您非得要问我的概念，我是不介意去分享我自己的，我也不会跟您说我就是非常中立的人，我个人认为我也是偏中，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偏左一点点，可能很多朋友也对于我有这个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 我认为在社会之中没有绝对的公平，这是我的认为啊，没有绝对的公平。那么一个社会想要，我是从结果论的角度去看，我认为一个社会想要去发展，激烈的震荡可以，但是要看是不是符合现在社会的一个气质。这可能和我的成长背景也很有关系，对吧？包括对于我比方，因为我在中国接受了全教育，我在整个的看法的过程之中，我还是觉得其实中国人口很多，包括江浙沪可能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深圳大城市北京，对吧？然后也有很多的偏远的山区，所以中国现在依旧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还是认为不抛弃不放弃，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到底是怎么站位，第一个我在大选的时候我会看到的是他们的政策去评判，因为我们在新西兰没有非常极端的左与右哈。那如果是看政策的基础之上，包括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认同优先党的一些政策，可能是跟我们生活的年头有关，好吧。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有物质基础的话，我还是希望社会是可以是一个更平衡更平等的一个状态。就像如果你有钱了，你也会回馈社会，你也会做很多的一些慈善等等。而且富人其实有时候并，我倒不是说资本利得税或者说富人税一定要加，咱们也不是富人，我觉得也就是个中产阶级，最多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也会用自己的力量可以去做一些平衡，但是这仅只能代表个人的观点，好不好？好 ，OK， 那我觉得我解释的，您要是希望再追加，您可以欢迎再来告诉我哈。然后还有就是说，Lisa 说已经很好的东西增加了出口生产出来的吗？不是应该开拓那些不太好的东西进行出口吗？我个人的感觉是，新西兰的出口不是品类的问题，因为你不擅长的东西，比方说什么哈，比方说新西兰你非得要造汽车，对不对？那我们就属于强弩之末，这不是不太好的东西我们要去出口，这是自己的不长项。但是我认为新西兰的出口是可以增加它的净值的。什么叫净值？我们知道现在出口红酒，我们是几个大木桶工就运过去了，到最后人家在比方运到中国去分装贴标签，放上包装盒，做有整合的方案放到市场之上。其实溢价比较重要的是从你的原材料的雏形灌装到瓶装酒包装之后上架，这个里面的利润其实才是最高的。新西兰应该更注重一下我们产品溢价的问题，你可以有平价的出口，也可以有更高值的包装好的东西的直接的一个出口，那你卖的价格就会更高嘛。我们要打造的是高端的市场嘛。但是因为新西兰有一个硬性的问题，就是它的生产力就这么多。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的商家，比方说以前做也很多展会的活动，大家都说好，那么帮你打开中国市场怎么怎么样，人家说吴妈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不出来这么多。比方说雅空益生元，为什么它卖的价格其实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其实它卖的也是有一部分产品的一些溢价和价值，它就是属于做的包装也好，或者是说产品整体的营销也好，比较配套打得好的一个国民品牌。如果你说你就是把这点原浆去进行出口，那这个价格可能就是要涨上一半甚至是更多啊，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哈。好，然后还有朋友是说到的是这个新印自贸协议，说既然版本是一样的，为什么两边说法不一致呢？媒体只是如实的报道。是。然后苏珊说这个部分没有解释，莫迪提到15年200亿投资不到位，印方可以终止协议，这一部分也是媒体的乱说嘛。可惜没有机会把莫迪和拉克森同时放在线上听他们两个来白头一场。所以这就是个隐患嘛，还没开局呢就已经开始考虑到的是未来的问题。但鸵鸟嘛，先能压几年是几年，等到事情爆发了再说。而且 Jockey 的算账我也没有看明白，他说一年能够创造几亿甚至是10亿的给新西兰的经济的一个刺激，但是我们在15年之中是要投入差不多300多个亿。当然我能够理解每年赚10亿是赚给新西兰国家的，那么这些企业投到印度是个人的行为，企业个人行为，而且在政府的角度和我们的角度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有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有诸多的例子可以显示印度就是西方资本的坟场， 我们认为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所以我们先期的就认为这300多亿是血本无归的、是吧，或者起码是打个大折的。但是在政府的眼中，他之所以跟印度去做贸易，就是因为他认为是有的赚的，那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你的投资过去了，甚至是蓬勃发展，还有进项的，这就是我们关键理解之中的那一个不同的点。
6: 嗯，
5: 而至于结果如何，那你只能说就算10000个人在前面倒下了，你也有可能是胜利的那个人。咱也不想诅咒自己的企业不好、对吧。所以放回到企，我现在可以去就是让一步我的想法，就是既然这个协议已经如此，对吧，那么留给企业，因为反正也是这些企业自己投资、反正也是这些企业自己去进行注资，那么就要看企业到最后的投入能不能够达成了。这个话题必须要延续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的3年，我们可能才能有一个总结。
6: 嗯，
5: 啊，这些企业是不是说的都是漂亮话，没问题，我们也挺感兴趣的，能签最好了，你到时候你不掏钱，那你不就是用脚投票吗？但是也许呢，这些私人企业他们就对于印度非常觉得是一个好的市场，
6: 嗯，
5: 对不对，那人家就是愿意去投资，那咱就守住国家的国库的这个资本，就这就是我现在退让之后的一个看法。
6: 嗯，退让求其次。
5: 是啊，好 ，OK，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是互动的部分啊。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还有一小段的新闻，跟大家呢再来说一说，说说夏令时的问题。现在是在冬天，但是美国最近一条消息啊，是高票的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也就是把夏令时永久化。那一时之间，咱们又想到，作为也是有夏令时改变的新西兰，到底你。您是不是支持夏令时，也可以如美国一般，咱们就把它取消了算了，冻结了算了，
6: 永远不挑时差，
5: 回来以后来说了。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好，最后一小段咱们跟大家接着来分享。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对，青年人会偏左，中老年会偏右。我认同啊。为什么啊？你看像绿党他的支持者非常的年轻化。
6: 嗯
5: 啊，为什么？我认为啊， 就是青年人，咱们都年轻过，我反正人家正年轻，子辰正年轻啊，我这个年轻过，对吧？年轻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抱负，青年的时候都立志要做科学家、宇航员啊，医无国界医生，是不是有？这咱是最坦白来说，你心中是有一团火的，你很炙热，你没有被生活的苦而去真正的毒打过。但是随着你人到中年，你看的更多的是自己碗里面到底有多少粒米，有多少的肉可以有。有你有多少钱可以花，老年人会更加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你看其实大部分的一些这个老年的群体慢慢慢慢他又会回到左，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受益者了，就变成一般中年的阶段会更希望经济的发展，因为你是经济里面非常强劲的一个小螺丝钉嘛，你也希望大环境好了能带动着你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所以常常我们在说投票选票不是说都要让大家归于统一的票，媒体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呼吁每个人出去去投票，投出您心中的想法，这才变成了一个多党 MMP 制度之下我觉得最兴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谁要说服谁，哎，您必须要跟我投一样的，不然的话就怎么着的。虽然一谈政治大家特容易脸红脖子粗，但是说到底彼此都应该尊重对方的选择，你又不是他，你又没过他的日子，你怎么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有时候可怕的是大家就是先入为主啊，大家随大溜，大家都这么投，我也说不出哪好哪不好，反正就这么着吧，或者我觉得谁谁谁不好，我就要去投谁谁，这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对吧？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把我们的世界观解读出来的东西告诉大家，当然仅供参考。我常说我们是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来拍砖的哈。好，有朋友说，基于党可以考虑一下第二职业的税收能否把第一套出租房免税，可以拉国家党和工党的票传递给基于党，看看他会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哈。然后说到夏令时的问题哈。有朋友就说了，说他挺喜欢，哎，我没看到那条消息了，他说他挺喜欢夏令时的
6: 啊。
5: 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工作者，我不太喜欢夏令时。你看似是充分的利用了阳光的时间，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儿对于我们的影响不大，对吧？这咱们都是看点上班，但是对于很多的农民来说，或者是真的是靠着日照来工作的人，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而新西兰它是属于一个畜牧业的一个大国，我们羊比人多，所以这可能也是新西兰，当然我觉得政党不愿意去碰这一个大东西是主要的慰藉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的就是对于政党来说啊，这个对于一些农民来说，新西兰的情况和美国还是有点不一样。
6: 对，
5: 是，
6: 毕竟是畜牧业国家嘛。
5: 是，你感觉呢？你感觉你支持夏令时吗？
6: 我不太支持。
5: 别让我多睡一个小时，少睡一个小时哈。
6: 一直这样，就是维持一个标准时间，
5: 维持一个标准时间，比较不太会混乱，是吧？哈，您要问我，我还支持四天工作制呢，因为咱们是上班的人，老板说我就不支持，最好天天给我工作才行了，对吧？咱们休大礼拜啊都行啊。好，然后现在有朋友说我感觉左右就像阴阳的理论，对，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不好，包括我们说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哪一个政策真的好，只有适合和不适合。所以在政党的选择之中， MMP 有它独特的， MMP 就是混合选举制，就是说你不能一党独大，当然你过了50%，像工党创造的这个历史，他有权这么选择，但是他最终也没有，他还是带着绿毛一块儿来进行到执政的。
6: 对，
5: 但是在现在的混合制度之下，其实你看如果是国家党单独执政的话，你会觉得比现在的联合政府共同执政会更好一些吗？也不一定，都是一个双刃剑，对吧？啊，这个只能说现在这个几年，这个10年的周期之中适合不适合，接下来的10年谁又会知道呢？接受现实，做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和孩子的一些要求了。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周五了，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天气非常的不错，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一个世界，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态，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吧？下周一的话还会是尼莫回来，因为尼莫现在要去做一些导播的工作，所以我们未来3个人的这个小组会有一些调节，反正都 OK， 我们送给您的节目质量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谢谢您的包容支持，感谢您的喜欢啊！不管是收看还是收听，今天中午还会有国际漫谈，所以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还会一起见的。
6: 大家不要错过。
5: 好的，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6: 拜拜。
3: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今年呢是新西兰的大选年，那么我们呢有多位的华裔参选人代表各个党啊参选今年大选。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了 Nancy Lu， Nancy Lu 已经宣布了要继续代表国家党参选。那么可能也是比较特殊，就是以全国党的排名候选人的身份投入竞选工作。那我们先把 Nancy Lu 请进来，请他给大家打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龚宏老师早上好，万方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句万方二十周年快乐，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对，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联系，在连线上先祝万方的全体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奋斗到现在的二十年的创始老员工，又或者是最近加入的，又或者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通过广播还有我们的节目，还有回国的时候给至亲好友买的礼物的时候总是耳熟能详的两个字万方。无论怎么样，这二十周年肯定走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非常值得庆贺，所以祝贺所有的万方团队二十周年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那个因为我们也是为这个活动，也是为庆祝吧，也是庆祝活动，也是搞了很多的一些文化娱乐项目是吧，包括我们的七百个比赛啊等等的吧，也邀请了国内外的很多队伍参加，也是感谢 Nancy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嘉年华活动。好的，那咱们就好，我们从言归正传，怎么从 Nancy 呢？因为我们知道是作为国家党的一位年轻的华裔现任的国会议员是吧？那么今年又投入到了大选当中来。那么作为新西兰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参选人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年您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咱们大选的这个亮点，国家党的亮点在哪里？
2: 我觉得国家党的这一年我们的重点的方向我们的竞选方向肯定是一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和能理解到，过去这三年虽然国际情势非常的不理想不乐观，我们国际上面的各种的战争和压力也都非常的大，然后其实新西兰自己境内也有很多的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党选择的国家党政府和政策选择的一直都是还是要谨慎的使用纳税人的钱，而不是说每当碰到问题就大肆的借钱发钱，因为最终这样的财务的压力最终还是要由新西兰的下一代去偿还的，而且总是有到我们快偿还不住，就整个国家来说财政压力太大的时候。那在我们当今社会上，其实我们也看过其他的国家有濒临破产，就整个国家濒临破产，或者说是真正是走入整体的无论是货币的大量的货币的价值大量的垮台，又或者是经济等等的，这些其实再重建起来将会是更加的困难。所以国家党政府在过去的三年一直都是选择谨慎开销，减去政府还有公共服务部门有一些不需要的后台的后勤的项目，但是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最好的政府的资源还是要投放在一线。那一线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国家党政府最关注的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关注，但最重要的三方面是医疗教育，然后还有就是法治与治安。那其他方面的大方面还包括大型基建，比如说道路啊、新的医院、新的学校等等，也有包括住房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党政府其实现在走到现在快执政快三年，实话说我自己的感觉是三年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如果我们今年能走到一个公投看能不能转四年，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但可惜 啊，就在立法的这个。

0: 向，又或者说是整改，又或者说是重新要废除已经有的法案，再重新立法。所以第一届真的是感觉一时间过太快，二就还没有做完我们想做的。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呢，今年大选会看到的我们国家党的政策和方针，主要就是往前看，心想一定会越做越好，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点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感觉啊，就是在对我们在新西兰的华裔来说，特别是我们作为一种，算是新移民吧，就在这个20多年里边，对国家党印象最深的，那么可能早期的就能留下很深印象的，像 Don Brush 是吧？早期的党魁。那么作为总理的话 ，John Key 是在新西兰的这个，执政作为执政党的，就是领导人，包括在新西兰，包括在国际上，都是做的非常精彩的一个给整个留下了非常重要一笔的一个领导人，对国家党的影响。那么其他人当然中间还有一些人物穿插过来，包括当时在交棒之前，可能John Key辞职以后，还有一段短时间的人的就是上台，就是走了最后一段。
0: 是的
1: 但是印象最深的，
0: 对的
1: Bill English 是从财长是吧，到了这个总理，代总理到总理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真正留下印象的可能还是 John Key 总理的，就是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对整个新西兰的那些年发展。那么在这一届，就是咱们说三年的确很短，因为在之前还有那么经历了工党之前的两届吧，是吧，两届之后，而且又包括一个疫情的 几年时间，百废待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三年感觉很短。那么作为您这几年呢，感觉到目前我们华人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讲到，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医疗治安啊、教育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这个已经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么作为您认为这三年下来我们华人最关心的是哪一方面？
0: 我觉得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那还是经济。大部分的华人还是最在乎的是经济，因为它不单只是保证着我们现在生活上面所面临的，无论是企业的发展，或者是家庭的预算，或者是接下来1到3年到5年，无论是孩子的未来教育，或者说是企业发展等等，华人最多的跟我表达的，他们担心的还是经济，希望经济能更好一点，希望能看到政府能出台更多的有利于，比如说小型企业，因为今天大部分的企业95%都还是5人以下的小型企业，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是给小型企业的一些政策，又或者说是想知道接下来国家党还有什么，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有一些时候会看到网上有一句话，就说国家党上台就来赚钱，就给国家赚钱。
1: 对，
0: 然后执政2到3届之后，国家的整个国家的财政盈余比较丰满的，比较那个富裕的时候呢，就会换成工党政府上来发钱。那当然，首先这是很多网友们在网上评论的一句话。我也听过饭桌上有不同的，或者会议的时候有听过别人提起，但这就是一句玩笑话，里面又带着一定的民众我觉得对于现况的一个调侃。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想在2023年，很多我们的华人，新西兰华裔，我们的华人在选择投给国家党的时候，主要是希望能看到经济能比以前，绝对是要扭转过来，要比以前好。那我相信三年下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也很坦白的，我自己也认为经济如果能更好一点，或者说是有一些行业如果能更应该说是更发展的更顺利一点的话，我当然自己会更高兴，因为作为一名国会议员，看到国家好，作为一名党员，看到国家党好。作为一名候选人，看到2026年大选我们更有把握能连任，我当然会更高兴。但有一些行业，我觉得我们绝对能让很多人在行业里面从事的很多人满意。

0: 无论是在农业出口的，或者是农产品出口的，又或者是旅游行业，我最近收到最多的反馈，无论是从统计局所公布的旅游数据，到我在访问不同的旅游公司，就从大巴的租赁的公司到餐厅，特别是旅游旺，就比较旺的那些地区和地方，在问他们的时候，了解到的时候，曾经就在近期有一家在，其实是在 Rotorua 的餐厅的老板还跟我说，他开餐厅在 Rotorua 已经20多年，快30年，而今年年初到现在，不是说光现在这一个月，是今年年初到现在，是他做餐厅这20多年来最繁忙的一年。他说我真的，他给我直接的反馈就是，我们中午要翻2桌，然后晚上要2到3桌。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的政策，就是那个中国护照持有者如果拥有澳大利亚签证，从澳大利亚入境新西兰可以落地免签的这个政策。
1: 对对，
0: 这个政策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其实蛮多质疑的声音，觉得说你要么就直接给个免签，绕个弯什么意思等等的。但其实达到的效果比我们所有人预期的都还要更好。
1: 那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农业和旅游，其实是还是我们新西兰的主要的支柱产业，是重最大的产业。对，
0: 是的，是的，没错。而一条大船在海里面想要挑头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现在其实是在挑过来了，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但当然我们会希望更多的行业也做得越来越好才行。
1: 对，那么在教育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也是华人，可能您刚才说，如果要说华人只关心的最大的第一个就是经济，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教育呢，教育的话，当然教育本身其实在过去也是我们新西兰的一个支柱产业之一，当然和农业和旅游比的话，它是可能应该排第三，但是曾经我们的教育产业也是非常的兴旺。
0: 对，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的教育，
1: 对，
0: 这个分两部分的教育，一个是国际留学生这一块教育。国际留学生这一块教育在我们2023年执政以来，其实是其实恢复的速度是蛮快的，尽可能的在往疫情前的数字靠拢，还没有完全回到。但是现在入境的国际留学生的数字绝对还是已经回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数字，特别是有几所大学，奥克兰稍微还在努力中，但是奥克兰以外的好几所大学，因为我去参观过大学，比如说像梅西的校长当时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两年，因为国际留学生他不是说今天开放了明天国际留学生就来了，国际留学生在自己的原籍国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一旦决定了，可能决定是未来3到5年的一个所在地或一个目标方向，所以他要做这个决定再到来到新西兰来留学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看政策落地之后有一定的反应时间，国际留学生才会慢慢开始回来。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西兰本地境内的国际留学生的数字就非常的可观。那国际留学生呢，不单只是给各从高校到大学到大专到培训学校提供非常稳定和可观的收入和支持整个学校的运营以外，国际留学生也是新西兰在未来经济发展复苏的时候能为新西兰本地提供稳定的当地培养的专业人才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国际留学生绝对是在我们执政的这2年半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复苏。另外一块的教育呢，是新西兰本地华人家庭比较在乎的是本地学校里面我的孩子有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小学初中高中。那我相信这往届政府，我们看国家党政府在本地教育这一块一直都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但是我们这一届政府由 Eric Stanford 教育部长所带领的教育改革的确是无论是从主流媒体的评论到民调体现的结论，都是国家党这2年半里面的本地教育改革，从学校禁用手机 到规定孩子必须上课，就是以前是新鲜教育系统里面是没有规定孩子必须上课，但是现在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 嗯、对。
0: 然后会甚至是问家长问责。那大部分的华人家庭，我自己相信啊，作为也是一名华裔，我自己相信大部分华人家庭应该不太会出现孩子频繁逃课，当然有个别。我目前正在处理的有两个案件是其实是跟学校的孩子有关，就有出现逃学的问题。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华人在本地接受教育的时候，比如说会有考虑好的学区房、好的学校，或者说是私校，或者是补习。但是对于整体新西兰的教育来说 ，NCEA 改革，学校禁用手机，然后在学校引入国际标准的全国统一教科书，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法律去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学生每天上课必须最起码有一个小时的英文和一个小时的数学的教育，这些以前在新西兰从来教育局都没有规定过，很多家长都是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只知道一天到晚画了很多画，回家的时候会唱很多歌。我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学年龄，所以他有些时候回来的时候对歌啊，每天每个学期所带回来的艺术作品，我都真的我也挺好奇纳闷，但是最起码我现在有看到他有教科书，有在学习这一点，这个改善我相信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家里有适龄儿童的，应该是有感觉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对，那么刚才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教育方面呢，有一点我是也是很认同的，就是一个呢，大学现在特别大学的就是硕士博士，包括访问学者，就是高端一些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包括一些访问学者的交流，现在已经可以说恢复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发生状态。那么但是能看到一点，像就是大专科，包括预备就是读预科的，包括我们的语言学校，这个和当初2000年之后这段时间差距还非常大，这段可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么也希望能够在第二任期，如果有机会再有第二任期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提升空间。再一个呢，可能就包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质量在提高，但是润澳的这个大量的学生怎么样能把他们留下来，毕业以后能够留在我们这儿，这可能
0: 最近这四个月的数据已经能。对，最近的数字，就连续四个月的数字看到的都是问新的人比问澳的人多，这里面包括对，真的就是四个月的入境记录能看到，包括新西兰护照回流新西兰的年轻人，还有就是非新西兰护照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护照的在澳大利亚工作生活或者是学习的，现在来新西兰来工作或进一步进修或学习的，其实这四个月的数字是一个反过来的，现在变成了任性。对，
1: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 Nancy 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第一段呢，我们和 Nancy 路那么今年的我们代表国家党的参选人聊一聊可能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话题。那么作为 Nancy 呢，作为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现任国会议员，也是我们在近年来在华社里边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政治人物啊，因为我们可能还是得要用个政治人物这个词儿来说一下，因为你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话，能够加入到这个就是政坛，您当初是怎么一种机遇或者怎么想的？其实这是一条很难的一条路。
0: 不得不说我现在做国会议员快三年，我回过头来看过去这两年半的确是很辛苦，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家，孩子们的成长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参与，有些时候也会碰到巨大压力和困难的时候，也会问自己说我到底做的对不对，坚持是不是我现在是否应该坚持，我还能做什么，的确会有这些时候。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了2年半的议员，我觉得越来越应该是说越来越得心应手，也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是巧劲儿，然后有些时候是为选民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我个人本人去解决，但是能为他们提供不一样的但是更好的解决方法，最终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还是很开心，还是很骄傲的，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又或者说是立法通过的时候，是自己特别关注的法案通过了，也还是很有成就感，和跟整个团队在一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么当时那么当时作为
0: 作为
1: 会计师是吧，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而且又做过企业的高管，那么现在后来完全把过去的背景又换了一个，去哈佛大学又读了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吧，又读了公共管理硕士，那么这个的话就
0: 是那么这个的话
1: 就是变化就很大，就等于你的这个学历背景的话，可能也就是本身会计师本身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做的已经都很得心应手了。那么这个挑战到今天这个挑战，那么现在看一看这个哈佛大学这段学习对您的这个个人，你感觉是这种收获是一种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觉得非常大的收获，这绝对是人生中我觉得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无论是从哈佛留学到归来，到到参选，再次参选，到当选，到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我当时从政愿意站出来参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新西兰能越来越好，是我想要的国家，也是我的孩子们，就是我的两个女儿，未来他们成长的这个，在这个所在这个国家，能有好的教育、好的治安，能有好的发展机会，能比我能获得，比他们的妈妈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少一点我们之前说的 glass ceiling 或者是 bamboo ceiling， 或者说是对于无论是种族还是对于性别上面的各种的歧视和压力，我希望我能付出我的力量，打造更好的新西兰。所以当时决定2020年第一次参选到败选，到2023年哈佛回来第二次参选，再到成功进入国会，这一路走过来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真的很难得。有一个数据上面表示说，新西兰作为能成功竞选成为国会议员的人数比成为全黑队 All Blacks 橄榄球专业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少很多，所以能有这样的一段这一段经历，当然我是很珍惜，我也希望，我也一定会尽我全力，在接下来这4个月好好竞选，付出所有，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连任，然后在国会里面继续去为这个国家，也为希望我能代表他们的民众和人民，为他们去努力去发声。那我其实在这里站在现在做了国会议员2年半，我不得不说一句，我现在更加的佩服和更加的感恩在我之前的每一位华裔国会议员，无论是什么党派的，因为有包括杨建杨博士国会议员，有霍建强律师或霍国会议员，也有之前的王小选国会议员，也有我们的黄旭芳 Pansy Wong 国会议员，这几位当然也有陈奈斯在上一届的时候，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在国会的另外的华裔国会议员 Lawrence 跟 Carlos， 我觉得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其实都不容易，无论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新西兰华人历史以来最高人数，也就是3名华裔在国会，又或者说是曾经的 Pansy 黄旭芳国会议员是当时的第一位，不要说是华裔了，是第一位少数族裔国会议员，他也是第一位华裔成为新西兰的一名部长。看到，因为现在我自己经历了，再想到他们，就更加能体恤到他们当时在位的时候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是竞争非常的大，压力是巨大，但是非常的孤独，因为他们作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 真的没有太多人能理解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声音和难处，也没有人能跟他们非常完全百分之百契合的感同身受，又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去打拼，或者说是为自己的族裔争取更好的权益。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两年半，我更加佩服之前的所有每一位有多么的付出，有多么的多。
1: 是的，其实咱们华裔的每一位从政者的话，我也记录了不少，就咱们的就是华裔的从政者都提到一点，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少数族群，为了孩子们，为了下一代，就是咱们都愿意去给大家，就是做一种垫脚石吧。就是希望更多的号召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从政，再就是号召大家投票。其实您刚才说这一点，我倒认为就是今年大选可能面临的一点，就是也跟大家我们一直在倡导着我们一定要投票这个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和一些建议呢？
0: 我相信其实很多在新西兰生活比较久的华人朋友们可能比较习惯投票的这件事情，但是又觉得自己的票可能可有可无。我自己在最近的工作中也是在，因为快临近大选了嘛，就开始多说一些大选的相关议题，或者说是鼓励大家投票的时候，所得到的反馈还是那句啊，我们家就那么一两张票无所谓，你不差我们这一票。但其实是有差别的，我们有过选区只是差了一票之别，他就决定了不同的国会议员，而不同的党派的国会议员在平常工作中所努力的方向就会跟可能该选民所想要的方向是完全是背道而驰，可能是完全是两个方向，所以自己的那一票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国家党，或者这么说吧，我在这里如果我能的话，我在这里恳请大家今年一定一定出来投票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要组阁成为政府，其实最终看的只有党票，选区的候选人票当然也重要，但是能否组阁成为政府，在这个组阁政府里面的权益权重有多重，完全取决于选民们的那一张党票，就是 party vote。 如果把党票投给国家党，那国家党大如果能连任的话，会继续做我们之前前半段节目里面讨论到的这些重点的发展方向。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跟其他的几位华裔候选人的身份不一样，是我是不分选区，我是只排名。那也就是说唯一有一些民众说喜欢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那我就会很直白的跟他们说，希望你能把党票投给国家党，因为只有投给国家党才是在支持我，我才能再继续在国会里面为大家工作，为大家服务，然后继续的去跑新西兰的很多的选区。那我的社交媒体无论是中文英文的，任何人一个人看可能给我的反馈就是你怎么这么忙到处跑，但我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因为我不分选区，所以我从北岛的最北端 Northland 北地选区到南岛的最南端英佛卡吉尔选区我都去。而接下来这四个月内，我其实没有一个周末是会连续两天在奥克兰，就是因为我会到处跑，去尽可能的去联系和挖掘我们的族裔社区，特别是我们的华社，来鼓励大家多关注新西兰的大选，因为真的会影响你的生活，也希望大家能给国家党和包括我自己一次机会。那因为我是仅靠排名，而目前也实话非常坦白的说，我也在看目前的我们的民调显示的话，我们国家党所拿到的不分选区像我这样的排名议员应该会非常的少。那我也在做自己的思想准备，我一定会付出我100%的竞选的努力。
1: 对，其实呢
0: 我肯定是会做到我的最好，但最终我只能听天由命。
1: 对，其实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您在就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南北岛在跑，包括在南岛的我们所有的大小华商是吧，包括刚刚也是都想让大家能够凝聚起来，能够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够贡献给这个国家，贡献给这个社会，也是为我们整个华人在这个新西兰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发展。 做了很多事情。
0: 是。
1: 当然呢，我现在今年可能也我也能听到一些说，反正是今年，但是一个是过去大家我们本身华人投票就少，就总感觉多一票不多，少一票也不少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呢，在大选当中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个整个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族
0: 每一
1: 群，
0: 票都很关键。
1: 是吧？因为你没有这一票，可能我们的华裔的声音和华裔的候选和华裔的当选人就会有天差地别的。再一点呢，
0: 就
1: 就是可
0: 是。
1: 能很多有些人会提到一点，说我管他的呢，反正是爱哪个党执政哪个党执政，这也是一个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对自己还有对我们的族裔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也是还是呼吁
0: 是。
1: 大家，无论如何要投票，只有投票，
0: 是的，是的，
1: 可能大家才有希望。
0: 对，我也鼓励大家一定要正确投票。网上有很多视频，也有很多文章去解释如何投票，一定要保证自己，无论是选民的注册信息要完整更新，也要确保在投票的那一瞬间，投票的准确度必须要得保证，不然的话会出变成废票。所以临近大选，我也会多出一些就是纯科普视频，也是希望说通过我自己，无论是视频的方式，或者说是做活动的方式，可以多多的普及如何正确的投票。那当然，虽然我在恳求大家会考虑支持国家党，因为支持国家党也能支持我继续连任，在国会为大家工作。但是最终呢，当然，大家的投票权还是在大家的手里。但如何正确的投票，不要浪费自己那一张票，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了，那么现在，从现在时间段来看的话，国会还现在这届国会还会工作到什么时间，就要投入到一个休会状态，进入到大选的这么一个时间。
0: 最后一周的话，应该是在9月末，然后呢，因为大选是11月7号，所以在10月7号倒推回来的最后这6周，应该就会是看到所有的党派100%的投入大选的活动当中，然后会看到6周的如火如荼的竞选活动，到时候大家也会看到。也会看到各大的，比如说广告啊、电台啊、视频啊，也会越来越多。但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一句，有些时候我会收到一些反馈说，不到大选的时候都看不到你们的牌子，你们只有在大选的时候才露脸吗？那在这里跟大家也是稍稍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其实新西兰的竞选法是有规定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能扰民。不在大选的合法的竞选的期间，我们是不能说是善意的，天天在那边摇牌子去扰民。我们也得还是要把，一是还给民众一些自由度和一些安宁，但是同样的是，我们也是应该把我们的工作的重点和时间还是要放在服务民生、服务民众当中。
1: 对，其实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能看到 Nancy 大家可能在，新西兰全国各地的活动嘛，就是全国跑，因为您不是选区议员是吧？所以呢，可能选区议员的话，主要还是在活动在本选区，而您呢，要整个的这个全国，跟您工作所负责的这个项目工作相关的地方，包括我们华裔。
0: 对，这也是其实是我们国家党的一个策略之一。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是2位华裔的候选人嘛，我跟张俊浩 Carlos 本人，那我们两个是一个负责选区，一个负责部分选区全国跑。那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在我们两个之间去覆盖，越多的华人民众越好。但如果我们两个都是代表某选区参选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只会关注在那两个选区。那有些时候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选区，比如说南岛的华人朋友联系我们，寻求我们帮助，我们可能就会说，可能是由你们当地的，虽然不会说中文的，但是当地的国会议员才能帮助到你。
1: 好的，非常非常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您今年参选，就如果能够再次连任的话，最需要的是国家党的党票，是需要大家把。
0: 是的，
1: 把这个党，把你的收这些票投给国家党。好的，也是非常
0: 是
1: 感
0: 的，是
1: 谢
0: 的，感谢。
1: Nancy 能够在百忙当中上我们节目。我们在后面有机会，咱们在空中再见。好，谢谢。
0: 好的，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邦有约。那么前面呢，我们和 Nancy 陆国会议员呢，我们畅谈了一下因为最近的既有 万方的25年的庆祝活动，就有万方体育的、万方排球俱乐部的20周年庆嘉年华活动。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上期也说到了，世界杯足球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末尾了，末尾端，但是也最精彩了，是吧？现在已经前四出现了。那么我们的 Harris 也是一个球迷，那么我呢也最近看这个世界杯看的现在睡眠是严重的不足，所以嗓子都有点说不出话来啊。
2: 是，
1: 那
2: 吃点咱们的蜂胶糖，您吃点蜂胶糖就能管用。
1: 好，怎么样？哈里斯对这个世界杯是现在目前这个排名四强是什么感受呢？
2: 嘿，我呢，大家好啊，我那个就跟大家今天咱们话题轻松一点，聊聊这个世界杯。接着，因为前两期咱们也都聊，随着这个已经四强已经决出来了，英格兰呀、阿根廷，包括这个法国，还有这个西班牙，最后呢，应该是西班牙和这个阿根廷最后踢这个决赛，也就是前天就是产生这个冠亚军准备打冠亚军了。这个也是，让大家也是怎么说呢？看完这个阿根廷的比赛以后啊，觉得好多人一来店里，有时候聊聊天就说，这阿根廷这比赛，咱们就看最后5分钟就行了，好，到处都是绝杀。阿根廷跟这个埃及绝杀，最后5分钟踢了个3-2，这回跟这个英格兰又搞了个绝杀，所以这个阿根廷这一路吧，反正跌跌撞撞的，可能因为喜欢阿根廷的球迷，那肯定就是这个兴奋了呀。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听到一个洋人在聊天，也是俩人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一个洋人问另外一个洋人，哎，今天早上那个球你看了吗？怎么样啊？然后当时就是阿根廷这场比赛。跟英格兰，然后那个洋人就用了一个词儿叫做 excited，这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激动吧，叫做振奋人心吧，可能也就是这种大逆转或者这种转折带给了可能就是这些球迷这些快乐，确实，惊心动魄。反而这届世界杯吧，反而给我感觉啊，可能是，在3个国家，16个城市里头这个来比，原来的队伍呢也增加到48支球队了，一共是104场比赛，这地点呢实际上是3国举办嘛，墨西哥、美国还有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就是也是一个天然的有这足球文化了，美国实际上我感觉这次有这种就是强大的这种商业和这种。娱乐在里头，加拿大感觉这个国家就比较平淡了，就是对这个足球感觉还没有像这个，美国和这个墨西哥这么去热爱。后来我也看到过一些报道，也说就是什么样的人去看这个世界杯，在美国可能有一些这个移民啊，或者年轻人啊，包括因为可能老的这些洋人，包括在咱们新西兰，可能他们更喜欢像橄榄球、棒球，像美国喜欢篮球。所以，其实像这个世界杯，包括新西兰这块，好像不是那么的能感觉到这个大家都在谈论呀，热衷于这个呀。反而国内的人来到店里，我们的华人经常会聊起这个熬夜看球啊，包括这个马拉多纳时代啊、贝利时代呀，大家一聊起来就聊的还是一聊一坐那儿就1个小时，就聊这个球，这都是足球爱好者嘛。所以这个新的一届，其实这个国联主席。和国际足联主席也带给了更多美国这种，我觉得商业价值。他实际上一个理念，我也看到，就是说他要推行这种女子足球啊，包括青少年足球啊，包括让这个增加了这个世界杯的奖金呀，也增加了国际足联的这个收入。上期我们实际上也提到这个，实际上这个国际足联把这个世界杯已经当成了一个就是运营的这种商业的这么一个，就这种像这种模式一样，也挺有意思。反而既然
1: 对，反正他其实还有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就你的感受挺丰富的，我感觉只能用丰富来形容，因为可能我们之前都经历过，就你刚才讲的，从这个马拉多纳呀、济科呀、什么苏格拉底啊等等的，是吧？就一代一代球星，我们当时都能够津津乐道，包括意甲联赛呀，是吧？西甲呀等
2: 没
1: 等
2: 错。
1: 的，但是现在呢是。在美国，你看提到这点，我的感触是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就是以前咱们说这个，美国是谁？是个什么国家呢？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全世界人的美国，因为几乎是他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都有，
2: 是，
1: 他就是个移民国家。那么从这个传统来看的话， 英国是足球发源地，那么美国又是英国的巨多的英国的后裔，包括在美国，而且美国这个国家就建立在英国的这个基础之上吧，就是就早期啊建国的时候，所以呢，他这种渊源还是有，但是后来由于这个世界大家庭呢，美国这个国家呢，搞的是好像什么橄榄球啊、篮球啊、等等，冰球、棒球是吧？各项运动、田径，就好像都比这个足球，大家是受重视。但是呢，移民不一样，移民能在这个能够就是，所以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也是很厉害，就知道这个如果要想把这些运动能够更好的发展，因为现在整个奥运会，申办也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因为经济不好嘛，那么实际上世界杯也一样，但他想把它搞好，就借鉴了美国的 NBA 篮球，其实是一个大，对，其实是一个大 party 的，是一个，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他想往这方面来努力，所以呢，可能是移民国家的，咱们如果中国去了，那我相信这个场子会更热闹，就中国国家队去了，是吧？但就这样，中国人还是爱去那现场看的人也不少。我知道的很多朋友去，在各个城市感觉机会难得，但是呢，各个国家你看每一场比赛，就是都有他自己国家的那个粉丝，都在现场来了就来声援，所以这个呢，就能看到这个足球的感染力和足球的荣誉感，就是大家都在那个球场内外吧，场。就是比赛场上和那个观众席上，大家是一种互通的，一直一起来享受这场比赛的。所以这个足球的发展可能加拿大就弱点，墨西哥当然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墨西哥，那是一个足球体育非常深厚的国家啊。
2: 给我感觉反而这届就是相当于这个美国，相当于把全世界人都带到了这个美国。你看为什么说它有这种商业这种价值呢？你看这个美国这次它因为也是天气热啊，所以它有一个叫做这个补水时间，往常是没有这个，它在这个补水时间它就做了一些很多这种电视广告啊，包括这种娱乐方面的呀，就不管是广告这种这个收费的这种也好，包括我们有一些 RV 也好，可能现在我们有原来我们就是能够明显的去，现在叫纠正这种明显的这种误判，有的时候我们原来看这个足球是一种看这个规则感，现在呢是等着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回放，我这个到底犯没犯规，反而去看这个更先进的这些到底的测量，这球到底过没过界，到底是不是先犯的规，然后又进的又不算，反而越来越商业化，给人搞的。
1: 对，
2: 包括其实我们在新西兰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华人来讲，我们有时候看到新西兰踢嘛，有一场我记得挺清楚的，新西兰1-5负于比利时。其实我们在这边华人，我们既然生活在新西兰，这个其实也是足球带给我们的一个魅力。这个魅力在哪？就是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国度，但是呢，我们又站在了，好像又站在新西兰，又希望新西兰去赢。我们不是我们的出生国，但是呢，我们既然是移民，我们又希望，这可能是足球最大的魅力啊！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感受。
1: 对的，对的。其实你现在看一看这个比赛呢，就是各种运动吧，其实都现在都是一个大家能够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泄场地。你是 NBA 也一样，其实就是这个现在这次的美就国际足联把很多就是补水时间引进，不管是广告啊、娱乐呀、啊，还是等等的商业化运作方面，给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我曾经在美国看过一场 NBA 比赛，也是，就感觉跟麦当娜演唱会差不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已经大家观众就进场了，就开始热身了。观众热身就是什么呢？喝酒啊。聊天啊，穿着各种服装，然后运动场上呢也有各种的表演赛，就表演嘛，就节目表演开始了。到真正比赛的时候，也是打一会儿停一会儿，打一会儿停一会儿，各种各样的这种，反而感觉到现在看比赛好像倒没那么激烈感觉啊，输赢了。
2: 商业价值，就是一个大
1: party。
2: 大 party
1: 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杯也比较倾向于这一方面的， 起码作为国际足联主办方，他想让他可持续发展，他也是往这方面在走。现在看这个，从这方面讲效果不错，但是呢在阴谋论也很多，这次是吧，
2: 是
1: 裁判的因素啊，突然叫停，然后突然红牌，突然就等等的，因为你现在就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了，是吧，就说你就说同样的这种这么犯的错误，你是回看回放还不看回放，
2: 是
1: 啊，对，所以这个
2: 现在这个商业足球比赛就是一个剧本，有好几个版本，你到底按照哪个版本去踢，最后你那个是按哪个版本服，还有很多人有这种玄学，原来也是您记得吗，那是早有这种章鱼，看这章鱼抓的哪个队，现在好像又说这个狗比如猫谁家的去摸哪个队，就是这个玄学也在里头，他拍到哪个队哪个队能赢，哎呀，
1: 对，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对，但现在看来的话，前四名，其实还是实至名归的，实至名归的，嗯。
2: 哎，说到这块了，我还想跟您打个赌，看看这个最后咱们这个阿根廷跟西班牙，您更支持哪方啊？西班牙这一路等于踢了佛得角、乌拉圭，包括葡萄牙；阿根廷这一路呢，也是打败了佛得角，最后打败了埃及，也是最后又胜了英格兰，2-1又胜了。其实从两队实力来讲，我觉得五五开吧。作为您来讲，您一个这个老球迷，您是更支持西班牙还是更支持阿根廷啊？
1: 从我来看的话，如果咱们就讲的话，从这个理性上来看的话呢，我是感觉到从实力上，就是西班牙略胜一点。
2: 就是
1: 略胜一筹，就西班牙夺冠的这个可能性天平稍微的重一点点。如果要让我从理性上来讲，我是认为我会这个压西班牙夺冠
2: 赢
1: 啊。
2: 行，那咱俩就打个赌吧，您既然压西班牙，那我就压个阿根廷，看看咱俩是谁说的对，咱们再下一期节目咱们见分晓。
1: 好的，
2: 这就是39岁的梅西对阵这个18岁的亚马尔，这两个还一个就是在打法上的这么一个，西班牙主要是这种控球嘛，然后这个阿根廷主要打防守反击，打这个个人技术，看看咱们谁能够说的
1: 对
2: 啊。
1: 对，那么这咱们先把这些压完了，就是我压这个西班牙，你压这个阿根廷。但是从本身来看的话，就是这两个队其实都有一点，都是首先是都非常非常强，实至名归啊。最后这两个进入了决赛啊，当然谁赢都有可能性。但是呢，就从这个整体的这种严格的执行，这个就是这种既定的方案的话呢，这两个队都是非常非常坚决，
2: 都有可能
1: 非常坚决。你像梅西的话呢，他的球星的位置起码是就是阿根廷抓得非常非常紧，你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目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期啊。亚马尔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路还很长，是吧，
2: 对，
1: 那么现在已经都成这样了，那么他的后面的话发展还是前途无量的。当然我这一届的话，从阴谋论讲的话呢，好像似乎是虽然这个整个的这个运气成分呢，包括这个裁判的成分呢，好像都给了阿根廷很大的一些支持，就是到之前了，但是过去的都已经发生过的，现在都可以一笔勾销，就看这一场了，就看后面的决赛就是怎么样了。
2: 好，那就跟您赌一场球啊。
1: 好的，
2: 咱们最终我是谁能够取胜
1: 啊。好的，我们到时候下期节目我们也可以把这事再来聊一聊，看一看，把我们的
2: 回顾一下，
1: 对最后的这个第三名，因为第三名的争夺，我想可能对于法国和英格兰来说的话，可能当然也都是荣誉至上，但是也未必，因为这个第三名好像似乎在往届的世界杯上面，是足球世界杯上面，好像大家并不太在意这个第三名怎么样。
2: 比较大，那反而两国队就能踢得更轻松，又能大家能够抢到一场比较漂亮的真正的比赛。
1: 对，但是今年的这届世界杯，我是感觉比往届都好看，什么进球数啊，或者个人的球星的这种 发挥，比往届好看。当然也有，当然有个别的是过早的五星八七啊等等，是过早的离开了球场。但是大家似乎感觉，就理性看的话，也没有那么，也是没办法，他的实力和其他比的话，也是没法，还有差别。那么像挪威也是明星球星，就带领着冲到了历史最好成绩，但大家似乎感觉可惜。但是实际上你对比看的话，那你和前四来比的话，那他的这个水平上，挪威和
2: 没有差别。
1: 其他这四，现在目前进入前四的还是有差距的。
2: 是，你看那个亚洲球队基本上就没有进的，
1: 对，
2: 然后这个非洲球队也没有，基本上都是欧洲啊美洲。人家还有一个玄学，最后提到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没有赢这个英格兰，英格兰怎么没胜啊？说这英格兰要是胜了，最后英格兰跟西班牙踢了，那就不叫世界杯了，叫做欧洲杯了，两个欧洲足球踢的
1: 欧冠
2: 杯。所以必须得是阿根廷赢。
1: 好的，那咱们就下一期节目咱们再见分晓。
2: 好，
1: 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
2: 好，大家再见，
1: 同时间我们空再见。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

0: 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
0: 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0: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0: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0: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0: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0: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0: 没错，
1: 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0: 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请你来回答一下。
1: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
0: 是的，
1: 是免费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1: 嗯，没错，
0: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1: 是的，
0: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1: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0: 是的。
1: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0: 对，都忘记了，是，
1: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 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1: 嗯，
0: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0: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0: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2周有一个客户，2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男狮子星的客户， 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型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1: 是的，
0: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1: 没错，
0: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1: 没错
0: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0: 是的，
1: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您给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 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1: 还不好，你一直就这样的，就是很煎熬的。
0: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3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错，
0: 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 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一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100万，
0: 没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增加。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的，
0: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啊，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0: 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没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你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 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你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情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叫我比赛。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9888。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